0: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1: 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美美呢都会提示我说直播间现在热度很高啊，如果 PK 一下的话呢，可能呢人气呢会更好啊。我还不懂得怎么 PK， 可能是连线 PK 吧，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时候呢能够这个。那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宁芳说，12号到14号我国东北部呢受到大陆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好，白天辐射较强，升温显著，其中呢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的南部和关中平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左右，山东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刚才我说的这些地区部分站点的最高气温或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记录。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11号开始呢，因此呢这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会比较短，多数站点只有1到2天。那北方呢5月中旬会出现高温天气呢属于正常情况，而在南方呢今年的3月底到4月14号，广西和海南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谢谢这位铝合金奶奶关注了主播，谢谢0023关注了主播。四月平均全国气温达到 12.9 度，这个温度是比常年同期呢偏高 1.5 度的，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四高。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说，四月气温呢前期偏高，月末偏低，受冷空气的影响，4月28号到5月3号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4度，局地偏低4度以上。和常年同期向中国气象局曾发布6至8月的气温预测，那认为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等地初夏将会发生高温热浪，平均高温日数呢是7到10天。那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均高温数达到了20到25天。那么专家说了，对大众而言，2026年的夏天可能会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这样的夏天，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好了，这位一路蛮娘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那夏秋季呢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厄尔尼诺事件叠加是否会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专家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其增暖效应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当然呢，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也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那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降水偏多的常年偏高，那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各位可以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好啊，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咱们共同了解了，就是专家呢有关对我们北方这个高温天气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呢会比这个以往的平均气温呢比常年会偏高一些啊，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个预判就好了。好了，我们来听汪峰演唱的《妈妈》，这也是刚刚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是哪位朋友特别说到的。摇小滚吧，特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0: 的好饭，把爱藏进烟火美味里。港珠大叔烤鹅，
1: 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东西林独大驾校报名处新送考热线388-3333。
4: 啊，今年的爱心助考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始了。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给各位考生呢，这个发出的是蓝丝带啊，大家呢可以去三个地点领取了。这位丫丫分享了直播，在这感谢呀。好，大家现在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妈妈》。

好，这一首汪峰演唱的《妈妈》啊，之前呢，我和大家说了，就是今年呢，夏天的气温可能比常年呢要高一些哈。刚才呢，我又看到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城市哈。在这一次这个高温城市当中，河南表现是最突出的。最近大家有没有想去河南的朋友应该注意，高温城市多而且持续时间长，像郑州啊就37度。山东的淄博在12号，济南和潍坊在13号将会集体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其中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是非常酷热的。山西的太原和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到6月的上旬出现。其中呢，郑州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为5月22号，济南呢是6月5号，太原为6月15号。那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兑现，将会比常年提前10天以上。如何应对高温天气，专家有一些建议，清淡啊，充足的睡眠，另外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应该及时收纳啊，这个需要给我们各位司机朋友提醒啊，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应该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之下自燃。应该规范呢使用蚊香啊，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严防火灾的风险。啊，这位百合说嘉瑞，说雨婷老师给你点赞哦，谢谢谢谢啊，关注了主播，谢谢，也成为我粉丝团的成员了。国家应急广播提醒，这一次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哈，应该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之下长时间的停留，做好都会呢泪流满面的感觉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去道不尽的亲情，是吧？母亲呢才会真正的幸福快乐。啥叫孝顺呢？就顺着他们，是吧？只要我们有心，天天都是母亲节，都能让咱们的妈妈感受到咱们儿女对他们的爱。至尊宝关注了主播，在这谢谢。

0: 条新闻哈，和大家说一说，没准呢有一些朋友有一些需求呢是，那么记者呢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就带着自行车出行，五月十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在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等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这是一个新鲜事儿，在这十一座试点车站呢，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点线路通行的权限，无限时、无超时限制。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天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有使用的车票呢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呢按照原渠道返还。这是一条新闻哈。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与良好的乘车秩序，相关运营单位制定了严格的车辆准入标准与乘车规范，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自行车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啊。它的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0: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为大家说到的是一条新闻哈，就是在北京啊，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等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的这个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就是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仅限于进站乘车。好，大家知晓，如果说在这个收音机前一些听众，还有呢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没准呢咱们就需要这样的服务呢，是吧？那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了，感谢大家在找到了这一首最亲是娘最爱是妈啊这样的一首歌，特别的送给这位无忧的时光。他说主持人能不能看到，如果看不见的话我就在家自己唱，不用一会儿我播放然后您跟着一起唱好吧。同时送给东部战区这位朋友。

送给妈妈的歌曲哈哈。近日呢，在浙江温州的高速啊，这个交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那根据发布的视频呢，说有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呢，这个双手啊就离开了方向盘，出现什么呢？化妆啊，吃东西，随着音乐摆动双手啊，这样一些。面对交警，这个林某就说：“我觉得他比我开得好。”他指的就是智能驾驶呗。而警方呢，对他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啊，这个暖宝宝说，这个看到过，是女的驾驶员，好像是，对呀，就是化妆什么的嘛。嘉兴不是我们那片儿吗？离我们宁波还不咋远。高速上化妆、吃东西、自行绕道，只会因为你侥幸而降临。那近年来呢，因为过度依赖所谓智驾，就是智能驾驶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那大家呢去逛车展呢、4S 店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车，是吧？哎，但是呢，因为所谓的智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经常有所闻，教训惨痛啊。人呢不能只活在当下的感知，不能只相信自己眼睛里看到的平安，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于对风险的提前识别和主动的规避。我们自动驾驶 L4 呢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是完全自动驾驶。哎，这有必要学习一下啊。所以说就是智能化这个驾驶，自动驾驶它是分级别的。目前呢，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车辆所配备的均属于 L2， 他说最常见的应该是 L2， 对，是这样的。所以完全没有达到完全自动驾驶这个级别，也就是说市面上所有的标榜什么智能，对所有的复杂突发的交通场景。当然呢，我们可以展望，是吧，在未来会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但是目前驾驶的功能哈。所以说呢，这个驾驶者要放飞自我，比如说松开双手，放空大脑，危险就会悄然而至，甚至可能以生命为代价。同时呢，这种大撒把的背后还隐藏着法律的风险，一旦因为过度依赖复议并处罚金这样的刑事后果，法律面前智驾不是免责金牌。去年呢，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啊组织召开了推进会，就强调呢，汽车生产企业要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证，明确系统功能边界和安理责任，切实提高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水平。那应该说近年来多家车企呢已将智驾更名为辅助驾驶了。哎，这个比较不要误导哈，这正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啊，善应该传导到每一位驾驶者身上啊。所以幸存者偏差保不住命，侥幸心理换不来安全，人与技术的关系啊，又是谁？这位暖宝就说，智能驾驶也不是完全的自动化，它只是一个辅助，是这样的，并不是完全的解放双手，只是减少长途驾驶的疲劳，说的没错。好了，这一首《鲁冰花》是平台上。

0: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嗯，看到一些朋友呢是在这里聊的火热哈，我聊的一些话题大家呢也在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汽车的智驾是吧，
1: 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3。
0: 好啦，接下来时间呢，有一句话的短新闻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昨夜今晨有哪些新鲜事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另外呢，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不实消息，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303.292吨，同比增长4.41%。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南部等地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国天气走势这些地方需要特殊注意了。来自上海消息，11号进行2026年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第七轮摇号，可以说动感早班车的特别节目啊，因为平时我们早班车播出的时间就是7点到9点这个时间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

平台上，还有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和我互动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在说这个无人驾驶的那个出租车，有一些朋友说已经在一些城市在试用了啊，有没有这个武汉的一些朋友可以和我说一说，你有没有乘坐过啊？再有一些。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2: 健康，
3: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2: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3: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2: 健康与美味
3: 尽在山海会，
2: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3: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4: 好，这里是我们的山海会健康生活秀，送海鸭蛋十枚是吗？
5: 对，这个
4: 啊、
5: 从来没有过，就是说纯五百还给点东西的是、就是说这个咱们都是一千起馅儿起群嘛、
4: 对对对、
5: 这个母亲节肯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有很多朋友会给家里边的母亲是吧，或者是这个婆婆一点啥。
4: 好的，那就是存五百，也就是送海鸭蛋十枚是吧？
5: 嗯，
4: 要是存一千呢？送
5: 对，存一千就是额外就多送100了。
4: 哦哦哦，
5: 对，
4: 这个要不然咱们会员也是存一千送一千。
5: 是不是存一千送100
4: 啊？对，存一千送100。
5: 天哪，额外给的礼品没有了。
4: 哦，那今天都有这个额外的赠送哈。要是存2000的话，就送了200，额外送燕窝粥一盒；存3000送300，额外呢送199元5成。
5: 这个也是让大家伙呢，就是说来山海会买一些礼品啊，或者是自己家里常吃的常备的、就是说能够多省点是点。
4: 对，
5: 我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口头禅了哈。
4: 嗯，
5: 就是说让大家伙呢都能吃到我们山海会健康的这个食材，还能够用优惠的这个价格。
4: 嗯，太好了。这个母亲节当天，昨天开始，今天，那今天最后一天，因为今天是正好是正日子嘛。
5: 对，
4: 母亲节。那明天呢就没有这
5: 个。对呀，都会来我们山海会买一些，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拿得出是手去，或者是这个很有面子，而且呢就是说吃着还很健康的一个食材，所以说都会来山海会来买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做一些适合他们啊。所以说这个一提到这个母亲节或者女士的这个节日，都会想到什么燕窝啊、阿胶啊。
4: 对，
5: 所以说这回呢燕窝和阿胶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
4: 啊，都有大的活动。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吧，这个小鲜炖燕窝是吧？这个呢是送什么定
5: 期以上，我们都会送你一大桶枣夹核桃，就是说让家里边的老人也尝一尝。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我家里边的这个老母亲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说你这整一个月的、两个月的，这可能是价位这一块可能有点沉浸了，是吧？
4: 是。
5: 那我也想让他们尝一尝，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个燕窝，怎么个事儿啊，是吧？经常听大员说，那可能呢就是没有这个概念，是吧？那今天呢就可以让你体现一下一些孝心的同时呢，让他们也这辈子就尝一次这个燕窝。
4: 好的，如果您订30瓶这个小鲜炖的话，就送品牌阿胶糕礼盒一盒，
5: 完还额外的还送你这个阿胶糕，所以说力度还是挺大的。
4: 这个特价款的燕窝呢7折优惠哈，980元款25克干燕窝，木质盒款干燕盏，还有这个炖盅款的干燕窝，其他燕窝，因为这个咱们山海会的燕窝肯定不是一个品牌，也有其他的款是吧？
5: 对，就是基本上您今天只要到店买燕窝这一块，都会给你省很多钱
4: 哦。
5: 好，所以说你就平时你看，就虽然说今天母亲节啊，你说这个买，就是平时你吃燕窝的时候，可能呢这个也是一直在吃我们山海会的燕窝，卡里还可能还有会员卡是吧？那你就不妨今天你多囤点儿，
4: 对，
5: 是吧？你肯定就今天能得的比平时要多很多呀，对吧？所以说呢，你建议就是说，你看你可能不非得说是表示仪式感，就是说咱们女士对自己好一点也是应该的，对吧？
4: 对。
5: 所以说这个你可以自己呢，就是说，
4: 好的一个滋补的品吧，是吧？
5: 对。
4: 今天呢就是这个阿胶片，山海会呢也是有相应的。

0: 活动的。
1: 对，这个阿胶片这一块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对于这个补气血这一块来说还是很快的，比就是说厂家来的现成的那种阿胶膏，它的含量就是肯定是100%纯绿皮，什么也没有，是吧？就是说这个含量纯，它见效也快，是吧？所以说这个阿胶片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贵一些。那原价呢1098元的这个简装的这个阿胶片，就是这个驴皮啊，这个阿胶片，特价是698元。还有呢就是这个礼盒装的这个阿胶片，1280的特价呢是980元。而且您买一盒的话都会送您一瓶蜂巢蜜
0: 哦。
1: 好，很合适。
0: 好的，即时款的阿胶膏全系8.5折。看来今天为了母亲节啊，这个
1: 我们也是煞费苦心，
0: 煞费苦心哈。也确实呢，就是让大家呢薅一波羊毛，来表达呢，就是我们对母亲的一份爱，一份孝心。
1: 对，其实这个让大家伙呢，就是说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善委会呢给您提供这个方案，您可以借鉴，是吧？
0: 好，
1: 或者是可以来善委会来看一看，不费这个仪式感的、啊、
0: 是。好的，那正好呢到山海会您去看一圈哈，无论是小仙炖呢还是这个阿胶片呢，对吧？还有呢其他的，您可能选其他品类的，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您只要呢进入到山海会，商品琳琅满目，您向柜员呢来咨询，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其实你可以加我们工作人员微信啊，
0: 对，
1: 加大员的微信，完之后呢就是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或者是需要什么呀，你就直接跟我微信，我就直接呢就是说让送货师傅呢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好，这就是1572444-2354，1572444-2354啊。您呢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然后呢直接选，直接下单，山友会呢免费送货到门。山友会呢有2家店啊，一家呢是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这个电话呢是8096400-2866-999。山友会的南桥旗舰店呢是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
1: 其实这个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我这个广播啊，你看如果要是这个没听到广播错过了，是吧？那你可能就是说不知道，就是说哎我们善委会有活动，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加入我们善委会这个群啊，加群之后呢我们呢都会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活动啊，都会在群里边提前发布的，
0: 是的，
1: 发出来让大家伙呢就是能够非常优惠啊，就是给大家的这个节省的这个钱啊，就是说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考生这一块儿咱们也别生气，对吧？这个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要有一个收获的这个时候了，是吧？快到头了，再好几天，是吧？再顶几天啊，这个也把劲儿啊，给他们助助力，每天呢给他们吃一根这个海参，让他们就是说身体上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的同时呢有个好的精神头来备战这个高考。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个中考和高考生的这个海参的一个专属活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哈，就是助力考生吧，冲刺就给他们的一些这个加油的动力啊。这个海参呢有3款参加活动，袋装的海参哈。
1: 对，这个袋装的海参呢它是一袋是10只装的，
0: 10只，
1: 对，这个正好是1斤，就是说有很多这个朋友就买海参嘛，都是愿意拎斤买的
0: 啊，
1: 那我们推出这款就是说398元1斤的，1斤10只，很大只了啊，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家长们，考生家长们啊，可以就是说给他们吃这款海参啊，吃一个月，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吃一个月的话花不了钱麻的了。
0: 哎，是，
1: 对，这个也是就是说让自己和孩子也都别留遗憾。
0: 好的，另外呢更大只的就是每只50元的，这个考生专享价呢是41
1: 啊。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们有这个可能是这个和这个其他家长有沟通的，你都可以相对来说问一问啊，就是说这个你家孩子吃不吃海参呢？快山海会现在拼着买挺合适的，是吧？咱们也给这个孩子们就是说最后再补补，
0: 对，
1: 一天也不知道整啥，是吧？你肯定。

0: 有一些朋友是吧，他买一些就是母亲平时更喜欢的一些食材也可以。
1: 对，
0: 这个
1: 也有啊，
0: 哎，那也有。
1: 这你看到我们上海会，因为可能家里边老人经常喝我们上海会的这个羊奶粉
0: 啊，
1: 那今天买点羊奶粉也可以
0: 啊，
1: 买三送一买五送二，
0: 确实
1: 这个也都是有活动的啊，
0: 嗯，
1: 可能我不怎么介绍，这个可能就介绍这活动了，
0: 嗯，
1: 哎呀你那个没有适合的，其实呢你到上海会来总有一款是您需要的，
0: 没错，
1: 嗯，
0: 您就可以加上大圆的微信啊，在微信上呢直接问他，让他呢给您一些推荐，
1: 嗯，
0: 这就是15724442354，15724442354，免得您去了，直接呢闪送给您送到家门。
1: 对，所以说这个今天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
0: 嗯，
1: 就说这个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小鲜炖，
0: 嗯，
1: 我们炖好了，直接让下午呢让师傅呢直接给你送货上门了。可能呢您母亲一开门，哎，正好是您准备的礼品，
0: 嗯，
1: 真的很惊喜，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就生活得需要这个仪式感。
0: 没错啊，
1: 嗯，
0: 就是不用呢说非常贵重是吧，
1: 对，
0: 只要是呢这份心意给表达了，
1: 对，
0: 那就行了。
1: 其实这个你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小鲜炖啊，其实真的是很优惠，
0: 嗯，
1: 79块钱一瓶，你就买7瓶的量的话，
0: 嗯，
1: 也就是500多块钱，
0: 嗯，
1: 是吧，还能额外送你10枚海鸭蛋呢，
0: 对
1: 对吧，还是很合适的。
0: 嗯，好，那大家呢不妨今天呢趁着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到这个山海会哈，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住桥南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的山海会的南桥旗舰店。
1: 对，这个两个店的这个活动呢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有我们工作人员微信呢，你就现在联系，省你折腾二遍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呢是正日子啊，母亲节，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家里边的母亲呢有一个这个表达爱意的这个方式啊，而且呢也是希望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没什么事啊，多陪陪母亲，陪陪父亲，是不是？尤其是今天呢，还是休息日，
0: 嗯，
1: 啊，可以呢，就是说，这个帮家里边的老人干干活啊，
0: 嗯，
1: 陪他们聊聊天啊，那母亲呢，
0: 嗯，
1: 都有一个很开心的这个。或者是很健康的身体，这个咱们今天呢过一个乐乐呵呵的这个节日啊，
0: 没错。如果说呢，这个儿女呢，您拎上点比如说就是不用太贵重的哈，
1: 嗯，
0: 拎点这个什么。阿胶片的，什么小鲜炖的，
1: 对，
0: 或者是哪怕拿去10个海鸭蛋，
1: 对，我就是这意思啊，
0: 对，
1: 也是就是别空
0: 手，也是一份心意的表达，是吧？
1: 别空手啊。
0: 对，
1: 嗯，
0: 那么今天的上海会呢，确实也是呢想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啊。
1: 嗯，
0: 您今天不用预存1000，但是预存1000更好，您得到更好的礼物哈。
1: 更优惠。
0: 对，如果说您预存
1: 1年就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呢力度还是那么大，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跟大家伙呢重点的介绍这个今天的这个母亲节活动，那明天呢就没有这个活动了
0: 啊。是的
1: 啊，对，但是那个海参这一块的话还是仍然在继续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母亲节这个不知道买什么的，你一定要来上海会来看一看啊。
0: 好的，
1: 嗯，
0: 啊，这上海会呢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晚上7点，
1: 嗯，
0: 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您都可以去到这个上海会。另外呢咱们中考生高考生这个海参专属活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哈，
1: 嗯，
0: 无论您是买单只的成袋的，
1: 对，这个可以联系联系周围的这个家长，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怎么买怎么合适怎么来啊。
0: 对，
1: 对，完其他的这个食材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关注点也不一样的啊，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有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呢就是说往店内打电话来咨询，
0: 嗯
1: 嗯，
0: 可以加上大圆的微信啊，这就是15724442354，15724442354，这样呢直接和大圆联系，让他呢推荐您这个比较中意的商品，直接闪送到您的家里，就足不出户了啊。
1: 对，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啊我们都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啊，
0: 嗯，
1: 而且像刚才我可以办张会员卡来买会更合适。
0: 嗯，好的，那上海会呢两家店呢，一个是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的这个上海会的总店，还有呢就是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的上海会的南桥旗舰店。
1: 嗯，
0: 大圆的微信呢是15724442354啊，就可以给您加入到上海会的微信群，那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惠的活动，在群里边呢会第一时间发布的。
1: 嗯，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大圆。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过生日啊？
1: 嗯，今天有很多朋友过生日，也是很幸福的啊，尤其是女士朋友，
0: 有生日快乐。

0: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回家》。
1: 直播间，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开不开心呢？开心就对了，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啊，你就跟姐说啊。刚才呀，有个粉丝问我说，婚姻呐要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哎呀，首先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互相去理解，别因为点小事啊两口就干仗，干仗也不解决问题呀，你说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女人呢千万不能动手，一旦动手了那显得咱们多没素质啊。行了啊，宝贝们，不跟你们多说了，这不你姐夫要回来了吗？我得给你姐夫做饭去。好了，拜拜，再见。哎呀，我老公要回来了，太好了。
2: 几年呢，跟我媳妇结婚三年了，没往家拿一分钱。你问我把钱干啥花了，现在没工夫跟你们说那么详细。但是呢，为了今年把那个年顺顺利利的给它过去，我想了个办法，我拿我的存折啊去批了一下，啊，批了点钱上去。我先把这年先对付过去，然后再说。我一会儿啊就把我媳妇叫出来，把这事跟她交代一下了。行了，先不跟你们聊了，祝福我啊，祝福我把这个关挺过去。耶，有你们支持和鼓励，我什么都怕。 OK， no problem， 英文没问题。媳妇啊，媳妇，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1: 风尘仆仆的。哎呀
0: 妈，老公，给我好好看看你。哎呀妈，老公，
1: 干嘛？
0: 你咋又黑了呢？
1: 说啥话呢？本来我也不白呀。
0: 老公，你快坐，你快坐。哎呀，老公啊，这些年呐，你太辛苦了，老公。你都瘦了。老公，来，我给你。
1: 干啥呢？干啥呢？这能行吗？你那不是羞臊啊你吗？这才是老公该干的活呢。
0: 老公，你别这样的，整那没用的，来点真实的。
1: 啥真实的？就这事儿永远不能忘。拿回来了，给你。
0: 老公，你就知道我想要啥。
1: 这么些年了，我不知道这个可咋。
0: 妈呀，老公，你挣这么多钱呢？哎呦，
1: 你吓我一跳！你说你整那一出，你瞅瞅你。
0: 老公，你说说，我这正为难呢。你说我弟弟刚打完电话，你说要换台车，你说原来那车他嫌小，我上银行给他取去啊。
1: 再去。啥呀？啥玩意儿嫌小啊？你老弟咋那么能浪呢？他属浪的，还嫌小？啥大？工地拉沙大翻斗大？开心的上班去吧。
0: 老公，你别生气。
1: 长得那么大点儿，往车里一坐，像无人驾驶似的，还嫌小呢？还结婚时候咱没少给拿钱了，不能管那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别生气了，那我也得去求点钱去。
1: 干啥呀？还是哪去？
0: 那不求钱，你说咱们怎么过年呢？
1: 媳妇儿，你不知道啊，你要去求这个钱呢，这年就过不去了。
0: 为啥呀？
1: 为啥呀？你过来稳稳当当听老公跟你说，你听没听过过去你父母跟你说过一些这样的话？说腊月二十七不能接近提款机，腊月二十八不能上银行取钱往家花，腊月二十九。
0: 那像你这么一说，这年都过完了。
1: 那就凑合过一个年呗，能省点就省点呗，媳妇儿，对不对？
0: 那你说要不求钱的话，那咱俩吃啥呀？
1: 吃啥喝啥。那过去那穷日子也不是没过过，天天吃土豆，那时候不也活过来了吗？
0: 馅儿，下顿土豆块儿，好不容易包顿饺子，还土豆馅儿的，一个饺子里边给你包一个土豆，那饺子皮都煮飞了，土豆还没熟呢。
1: 那土豆，你看你干啥呢？你当人多百重呢？这不磕碜我呢吗？
0: 老公，
1: 那土豆没熟，那不是回生了吗？
0: 老公咱们能不能吃点好吃的啊？
1: 媳妇你这样啊，你先坐着稳稳当当的，咱俩半年都没见面了，一会儿你坐在家好好陪陪老公吃呢，老公肯定让你吃好，这个你放心。那我还能说过年连点肉都不买呀？对不对？媳妇儿，就是今天老公不让你上银行这事儿，你先理解我一下。对不起媳妇儿，老公向你表达个错误。对不起，
0: 老公我听你的。
1: 对不起，
0: 我听你的。
1: 媳妇儿，对不起。
2: 干啥呀哥呀，大中午两口子搁这干啥？哎呀，这搂搂抱抱的，你说
1: 啥也没干。
2: 你说啥也没干，你关个门呢哥呀？
1: 是你进来你都敲下门呢，多没素质。
2: 你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0: 不是，这
1: 谁？你干啥来了？
2: 嫂子吧。那就是嫂子。
1: 哎，我的
2: 哥。
1: 啥事儿啊？
2: 不是当兄弟说哈、就嫂子嫁给你哈，就印证了农村一句老话。
1: 啥话？
2: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1: 不是兄弟，你这是来捧哥唠来了？
2: 开玩笑，嫂子、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楼下美术社的小程。嫂子，我对你特别熟悉，你的直播我经常看，我可以算是你的粉丝。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直播间里头有一个跟你互动特别多的那个，还给你送过花，掉了毛的狗。 那就是我。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你就说你说啥事儿吧。
2: 哎哥，刚才我给你批存折，

0: 干啥呀，哥呀，铁砂掌啊，你这是啊？
1: 咋的了？
0: 哎呀妈，这牙让你打的，哎呀！
1: 你说你说话，你长牙了吗？你
0: 不是、啊、哥，
1: 像小孩，你傻，你少来，什么存折呀？什么存折呀？存折咋的了？存折咋的了？存折啊？
0: 哥，你咋这样呢？怎么一转身就忘了？你不让我把拿个600的存折，让我帮你批个
1: 什么存折呀？
0: 你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就刚才发生的事儿，这一转身就忘了。那你没记住你？我跟嫂子说，嫂子咋回事呢？我哥呀，拿一个600块钱的存折，让我帮他批成60000的，结果呢，我手一哆嗦，给批成600000的，多加一个零，是这么回事不，哥？哎，嫂子，你听明白没？
2: 不是，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来，嫂子，手续费5块钱，手工费啊，就是成本。
2: 来，
0: 咱不多要啊。
2: 我给你10块钱，回去吧，去吧。
0: 嫂子干啥呀？就5块钱，你给10块干嘛？咱
1: 你嫂子让你走呢，我也让你走。
0: 不是我占这便宜干啥？
1: 你快点走。
0: 行哥，那一会儿我再给你批个存折，给你送过来。
1: 不用了，别来了，滚，快点走吧。
0: 哥，就5块钱，你至于吗？你干啥？
1: 你快走吧，你快走吧。
0: 一会儿把5块钱
1: 快走吧。
0: 哎，这5块钱
1: 走。
3: 媳妇儿，
2: 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一会儿60000，一会儿600000的，存折是假的？
3: 啥呀？
2: 存折，假的是不是？
3: 啥玩意儿真的？
2: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啊，我把我一颗心都给你了，我什么我都不图你，你整个存折还给我整个假的？
3: 存折是真的。数是假的，数是假的。
2: 钱都花哪儿去了？
3: 钱都花哪儿去了？
2: 不，你话你。
3: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捋一个账出来，媳妇儿。但我敢保证一点，钱呢绝对没花女人身上，这一点你放心。那个什么，
2: 给我，
3: 不是媳妇儿，你
2: 给我
3: 干嘛呀？媳妇儿，
2: 给我
3: 媳妇儿，
2: 1、2、3。
3: 完了，
2: 别说话啊，我免提，你听着啊。喂
4: 喂，
2: 谁呀？
4: 你是谁呀？
2: 问我是你找谁呀？
4: 啊，我找宋哥。
2: 找你的啊，你给我听着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是，
2: 我是他妈、啊。儿子不听话，我搁这教育呢。不是，你在哪儿呢？
4: 我现在在你家楼下呢，阿姨。
2: 听着没？都撵家来了哦。
4: 但不知道你家在哪屋啊？
2: 我家在302室。来吧，等你啊。等着啊。
3: 媳妇儿，
2: 小宝，我让你给我饿死。
3: 媳妇儿，你回来。媳妇儿，
2: 撒开！
3: 干啥呢？注意女人注意素质。
2: 我这回让你看看我身体的素质。
3: 媳妇儿，你可哎呀妈，可不行啊！媳妇儿，哎呀，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慢点儿。哎，
2: 宋哥，我让你嘚瑟，你等着啊！我好使。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你还来挺快呢，来，让我让你。
3: 媳妇儿，你可慢一点吧。呀，
4: 阿姨你好，宋哥。
2: 喂，宋哥，撒开！啊，撒开！起来。干啥呢？
3: 媳妇儿，你看没看到我像燕子一样，我张开了双臂。
2: 是不是当我不存在呀你啊？
3: 不是，那个是谁？
2: 你来干啥来了？
4: 啊，我见宋哥是因为那钱的事儿。
2: 钱，你不说钱不没给别人吗你？
3: 没给别人。
2: 钱都给你了，你还来干啥呀？
4: 我见宋哥不仅仅用钱的事儿，还有共同的爱呢。
2: 妈呀！
3: 哎呀妈！啊，那是妹妹呀，你这是干啥来了你呀？你这是？
2: 不是，这都撵家来了，这都撵家来了，撵家来了！
3: 哎呀妈呀！
4: 阿姨，
2: 要不要我活你？要不要我活你？你干啥呀？
4: 阿姨，你别打他！
2: 媳妇，
4: 阿姨，
2: 起开！
3: 媳妇，
4: 阿姨，我是向您来报喜来了。 报啥喜呀、啊？宋哥，啊，那孩子我没做。
5: 从今天开始，你一句话都别说了啊！你要再说话，我就跳楼了，我啊，真的，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4: 宋小宝，
5: 媳妇儿啊，你把情况吧，你详细了解一下，好不好？
4: 咱俩在一起六年了，两个孩子都没有，你说你天天让我吃土豆的，我上哪儿都怀孕去？你们两个认识多长时间了？
6: 三年了，
4: 孩子几岁？
6: 五岁。
4: 三年孩子五岁，三年孩子都五岁了，这还是你的吗？
5: 不是，你压根。

0: 像也不是我的。
1: 阿姨，管谁叫阿姨呢？谁是你阿姨？
0: 这是我妈，不是，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
1: 嫂子，哎呀，嫂子，我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咋回事呢，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子啊，这钱呢，这些年老公挣没挣到？挣到了，然后钱呢，让老公捐出去了。
1: 捐谁了？捐给我了。
0: 你先别说话。你一说话我就害怕。捐给他了，他是一名护士。那回呀、啊，去看我朋友他老爹，生病了，在医院同病房啊，有个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当时啊急需一批手术费用，所有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老公走过去之后，那孩子瞅我这么，瞅我笑一下，就这一笑啊。让老公三天三宿没睡好这个觉，我一想起那孩子那模样，我心里就难受。从那以后，老公有点钱就送去，有点钱就送去，这样一来二去，这么多年老公的钱呢，就全捐给那孩子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那你说那孩子没做咋回事啊？
1: 这没做手术啊？
0: 哎呀妈，没做手术啊？
1: 没做手术，病情好转了。嫂子，你看我哥呀。这么多年呐，在我们医院捐的这么多钱，你看看，我都记下来了。你看
0: ，
1: 这是2014年的，看，这是2015年的，2016年的。我哥是好人呐，这孩子没做手术呢，病情好转了，我又把这钱呐给你送回来了。
0: 对，
1: 这个钱呐，你看，我是给你送钱来的，你别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你那话说的吓人呐。那是谁能受了你这么说话呀？你说这你呀、啊，你来的时候你路上你掂量掂量啊！你说这你，你可把我们没把哥坑死这一下子，你说说，多吓人、啊！
1: 疼我了。老公，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千真万确。
2: 妹妹，你看见没？你看见没？刚才那局面。我控制得多好啊，搞一般女的早都跳楼了，不打不闹的稳稳往这一坐。嫂子是不是非常有素质？
1: 是。
2: 你能看出来。妹妹今年多大了？
1: 我25了。
2: 25？你先把钱放包里头啊。25，你肯定属虎的吧？
1: 对对对，
2: 你看看我老公也属虎的，正好你比他大一轮。咱们就改口了啊，以后呢你管我叫姐，有啥事儿找你姐夫。
1: 行，
2: 好不好？
1: 行，
2: 想吃啥你就跟姐说，姐啥都会做。干啥呢？干啥呢？
0: 你给我薅上去的，我听你说话听得太认真了。
2: 薅上去你就拉呀？
0: 不是你，我不太认真听你说话了吗？听你教导我呢吗？
2: 坐。妹妹有时间常来玩啊。
1: 好，
2: 常来玩。
1: 行。
2: 来就找姐啊。
0: 以后有啥事呢你就跟姐夫说。
1: 对，
0: 知道吧？你姐忙。
2: 我不忙，她忙。还是跟姐说啊。
0: 咋的了？让狗咬了？太感人了！那你哭啥呀？你说你这孙子、
3: 哥呀，我没办法不哭啊！哥呀，你们所有的谈话刚才要搁门口我都听见了。我跟你比起来，我简直太渺小了。5块钱的事儿我还跑一趟。大夫，嫂子，
2: 哎，
3: 小数点移动一位。大夫，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这孩子病已经好转了。
3: 我还可以捐款不？
2: 可以呀。
3: 那好，我捐10块钱。
0: 玩呢？哭成那样了，捐10块钱？
3: 哥，我不是没带现金吗？妹子，另外呢，我再捐600块钱的存折。
0: 不是我的吗？
3: 先借我呗。那个方便不？加个微信。
0: 要微信干啥呀？
3: 以后我转红包捐款呗。
2: 哎呀妈！
0: 吓我一跳。
3: 到底打不打？
0: 你没说话呢吗？不是。
3: 妹子。
2: 哎。
3: 那个，你看，今天呢，你们给哥上了一堂非常生动感人的一堂爱情课，以后呢，我也想做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哥。
0: 嗯。
3: 哎，那么的，今年过年呢，我也不回家了，反正我一个人，我今天就跟你家过年了，行不？
0: 那我咋说不行？
3: 哥，那我出去买点菜呗。
2: 不用去买菜了，我饺子都包好了。
3: 那我去买点菜，买点菜。
2: 哎、不用了。
3: 买点菜，
2: 不用。
3: 我这没带现金，你这十块钱给我。
0: 拿回来，你干啥呀你？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给人拿回去。
3: 不是我看。

0: 玩笑，菜早就准备好了，在门外呢，
1: 饺子呢。
2: 哎，
3: 谢谢代表家长，感谢，
2: 来嘞，
3: 谢谢。
1: 好了，
4: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6: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

0: 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东西林不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

0: 掌上便捷生活。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交通状况。各个路口呢，这个车这个通行呢是比较顺畅的啊。那么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也都习惯了，就是云飞桥，还是稍稍那个紧张一点啊。一侧是由南向北啊，但是呢，拥堵的路段并不算是太长哈、啊。从这个云飞桥中间开始，一直到这个洛阳路上啊，紧张一点。其他的路况都是道路比较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严重的这个拥堵现象的发生，大家安心行驶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嘛，继续来关注呢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3: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正在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家长们，可爱的这个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鹏啊。每天只是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出行，分享路上的大小事儿。而今天这期节目啊，大鹏呢要专门呢给咱们锦州所有的中小学生家庭送上一份超级实、超贴心、超实用的假期出行大礼。这段时间大家呢议论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说都说啊，这个。

因为高考呢设置考点嘛，那么家里的中小学生啊，中小学呢要占用教室，你看孩子们迎来一个不长不短的假期，孩子在家没人看管，天天抱着手机看电视，既担心孩子用眼过度，又想呢趁这个机会啊带孩子出去走走看看，亲近一下大自然，拓宽一下眼界。可是这个想归想哈，你真要规划一场旅行，难度啊，也说难题吧，一个接着一个。你看啊，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坐高铁、坐飞机太贵，坐普通火车又太挤，孩子遭罪，大人累，做攻略要查景点、订酒店、找吃饭地方，太耗费精力。报旅游团吧，又怕遭遇这个购物团自费坑，啊，行程赶得像打仗。老人孩子根本吃不香，想找一个节奏慢不折腾，能让孩子呢玩好学点东西，大人呢也能放松的行程，实在是太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呢各位家长的难处，所以呢咱们交通广播特意联合啊咱们的老朋友就天马旅行，精准对接孩子们的假期时间，量身打造，独家推出了这趟长白山北坡加延吉加长春软卧专列五日游，完完全全呢是为咱们这个高考期间放假的中小学生家庭呢定制的这个亲子专属路线啊，没有任何额外人群，全程都是咱们锦州本地的家长和孩子，出行有归属感，游玩的更放心啊。把时间呢再说清楚啊，说透彻，6月5号周五晚上，咱们在锦州站统一集合，乘坐的舒适的软卧专列是出发，一路前行。6月9号周日晚上平安返回锦州，结束整个美好的旅程。5天4晚，不多不少，刚好完美契合孩子假期，一天都不耽误啊。假期结束，孩子准时呢返校上课，家长呢也能安心的回归工作，而且我们是错峰出行，避开了暑期庞大的游客人流啊，景区呢不用排长队。游玩体验感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鹏会陪着大家一点一点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的把这趟专列的交通、住宿、餐饮、景点、游玩节奏、保障服务、报名方式全程呢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的，你不管是带低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陪高年级的孩子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同时呢我也会在每个环节啊给大家播放适合旅途聆听啊，适合亲子陪伴的温柔好歌，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呢，有时候提前感受吧，是吧，在颠簸提前感受夏日旅行的美好啊。我相信啊，听完今天的节目，各位家长一定会找到最心仪最适合自家孩子的这种假期出行方式，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费心，轻轻松松呢就能带孩子拥有一场难忘的这个旅行啊。话不多说啊，咱们先放下生活的焦虑和忙碌啊，来听一首歌，好吧？然后待会儿呢，详细的给您做介绍，好不好？咱们时间还来得及哈。

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啊，为您带来的是长白山延吉长春软卧专列旅游专题节目。其实啊，我们带孩子呢出门旅行啊，追求的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让孩子呢放下书本和电子产品，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也让我们家长呢放下工作的忙碌，好好的陪在孩子身边，留下一段温馨的亲子回忆。而咱们这张专列呢，就是要做到行程不赶，坐车不累，不用费心，玩的有意义，彻底解决呢所有家长啊带娃出游的痛点和顾虑。不管是孩子的体力、饮食，还是家长的出行需求，我们都考虑到了，全程啊围绕亲子舒适、研学成长、休闲放松来做安排，真正做到大人孩子都满意。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祝愿大家吧假期快乐，在旅途当中遇见美好，收获成长。

诚信的一员，给大家拆解一下呢这趟亲子专列到底好在哪里，省心在哪儿，是吧？行，每个细节呢我尽量跟大家说清楚哈。首先一个核心亮点是什么呢？也是家长啊最在意的出行交通。我们全程安排的是四人软包软卧包厢专列啊，绝对不是那种嘈杂拥挤的硬卧啊，更不是久坐疲惫的硬座啊。四人软包啊，软座啊，软卧包厢，空间完全足够的啊，私密性也特别好，拉上包厢门就属于自己家人的小空间，干净安静啊，安全。包厢里床啊柔软舒适，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安静休息，看看书，玩小游戏啊，不用担心车厢里人多啊杂乱，家长呢也能躺着歇一歇，缓解出行的疲惫。最最贴心的是，我们全程采用的是夜行昼玩的这种模式啊，晚上乘火车出发赶路，把时间呢都用在夜晚啊，然后白天一整天的时间完完全全留给啊游玩和陪伴。孩子睡一觉醒来，就到了风光绝美的目的地，精力满满的逛景点，玩玩项目，绝对不会出现呢白天长时间坐车浪费游玩时间，孩子啊这个不耐烦哈，或者是有情绪的情况。而且整个行程呢，我们专列加当地旅行车啊，最长的一段车程也只有2.5小时，全程都是短距离乘车，不绕路，不奔波，不长途久坐，孩子们也不会觉得腰酸背痛无聊烦躁。哪怕是年纪稍稍小点的这个孩子哈，或者是带老人是吧，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能轻松的适应，全程的零疲惫，这才是亲子游啊该有的出行方式。第二个让大家100%放心的亮点，就是我们三大承诺：纯玩无任何消费，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我也知道哈，这是所有的家长啊抱团旅游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咱们这趟呢交广专属亲子团啊郑重承诺，全程咱不进任何购物店，你不管是什么特产店、玉器店，还是各种购物陷阱，咱们一概不进哈，不浪费你一点的这个游玩时间，全程不推荐任何自费景点、自费项目、自费娱乐。景区啊啊里面该包含的费用全部包含，不用额外花一分钱啊，多花一分钱。全程更没有车上什么推销商品呢，不打扰大家旅行，真正做到纯玩休闲，把所有时间所有精力都放在看风景陪孩子身上。第三个亮点就是双导游全程呢贴心服务啊，锦州独立成团，然后呢还加上我们每个团会有一个主持人陪伴您，是吧？我们是锦州旗帜啊，全程不拼团的，不转团，从出发到返程全程都是咱们本地的家庭哈，领队也是咱们这个刚才说过了，咱们交广专门安排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哪个主持人我们不知道，到时再说吧。总之全程陪您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有什么需求随时能找到人，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哎，这像不像我们的口号哈？到了当地还有专业的本地导游啊，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这个景点文化，更懂得亲子家庭的游玩节奏，吃住行游全部安排的妥妥当当，也不用你自己查攻略、抢门票、订酒店、找餐厅什么，真正做到就是拎包带娃，说走就走。哪怕你一个人哦，没问题啊，完全不用操心，真的，我给你保证啊。第四个亮点，一价全含，无任何隐形消费。我们也知道很多旅行团呢，看似价格很低，实际到了景区呀、门票啊、观光车呀、摆渡车呀、导站车呀，各种费用层出不穷，算下来啊，反而花的更多。咱们不一样啊，咱们这趟行程呢，把长白山景区大门票、景区内摆渡车、环保车、导站车，所有必须产生的费用嘛，全部包含在团费里了。到了景区直接刷卡入园，不用额外掏一分钱，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游玩，彻底杜绝景区的那种消费的陷阱。我给大家讲的每个细节都是实实在在的出行保障，就是让每位家长呢都能够放心报名，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消化消化刚才我说的这些哈，来听一首歌吧，叫《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很短啊，
1: 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听起来好像会有穿花衬衫的少年和比基尼辣妹。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只是几天前的事情，存在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些块状的片段。火车两边的风景，长长的车厢可以从第一节直接看穿到最后一节。有些路段两旁的房子靠得好近好近，火车好像被夹在矮房子的中间，冲动地逃脱。火车的椅子是绿色的，忍不住地拿起相机胡乱地拍了一阵，拍累了稍息以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看坐在对面的人对于眼睛看到的景色，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而已，不像我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树、花、平交道、砖块、招牌、海岸线、女学生，还有流窜在车厢里饱满的光和影子，我被他们追着跑。下午四点关闭的湘南海岸，只有我和欧巴桑没有穿比基尼。
0: 其实啊，这个带孩子出门旅行，节奏真的是太重要了，不能快，不能赶，不能累，要慢下来，静下来，让孩子呢慢慢感受，慢慢体验。咱们这趟的行程呢，没问题，真正做到休闲漫游，不走马观花。不管孩子累了想休息，还是老人想慢慢走，咱们都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这就是亲子专属行程的这种贴心之处。接下来的这种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好，欢迎回来啊！这个聊完了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服务、消费问题，接下来啊，咱们就正式的走进这趟旅途的风景里。第一站也是我们行程的核心打卡地——长白山北坡。长白山呢，是咱们东北第一深山，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咱们国内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夏天的长白山呢，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啊，没有其他地区夏日的那种燥热，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对孩子的身体特别友好，是夏季出游的首选之地。很多朋友会这样的担心，说长白山呢要爬山，孩子体力跟不上。你有这个顾虑呢，我完全可以理解，多平路。全程呢都是景区正规呢环保车导站车接驳，几乎呢不用呢徒步爬山，轻轻松松就能抵达各个核心景点，啊，小朋友呢蹦蹦跳跳的就能玩，是吧？老人呢也能轻松跟得上，彻底告别那体力焦虑。蓝天白云美得像仙境一样。导游呢会给孩子啊用通俗易言这个易懂的语言就讲解天池的形成啊，火山的地质知识，还有长白山的美丽传说，孩子呢绝对会听得懂记得住，把自然科普知识呢就融入到风景里，这比书上的知识更直观更有趣。然后就是长白瀑布，它落差高达呢68米，水流呢从悬崖上啊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水声轰鸣，远远看上去啊非常的壮观。这也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的源头，咱们会带着孩子近距离感受呢大自然磅礴力量，了解呢江河源头的知识。还有绿渊潭啊，这池水啊碧绿如玉，周围呢绿树成荫，景色静谧又唯美，就像一块翡翠呢镶嵌在山林之中。最后咱们会漫步呢地下森林，这里是纯天然森林氧吧，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空气里都是负氧离子。咱们带着孩子走在这个木栈道上，认识长白山的珍稀动物啊植物，教孩子的认识自然，爱护自然，这呢就走出课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学习地质、生态、动植物知识，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增长见识。这样的旅途呢，对孩子来说，远比在家玩手机，是不是更有意义？对吧？的矿物质，泡一泡，能瞬间的缓解一天的旅途疲惫。孩子玩得开心，家长呢也能好好放松。夜晚呢，伴着山林里的清风和虫鸣入眠，难得的，哎，我跟你说啊，你睡得会格外的香甜。哎呀，这样的风景，这样体验，这样的安排，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终身难忘。接下来吧，我们来欣赏一首很专属的地域歌曲啊，叫《长白山》，一起感受一下，这种神山的魅力，好吧？

旅行的朋友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在景区住，我是说你以前哈，就是说在景区住呢，就是说又贵，条件不是太好，反正住不习惯。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哈，咱们升级的你不用出门就能泡，安全又方便，充分保证大家的住宿体验。那么在这样的仙境里泡着温泉，看着星空，陪孩子啊聊旅途当中的趣事，这样的温馨的亲子时光呢，真的显得格外的珍贵，是吧？接下来啊，我给你播放一首歌曲啊，叫《人间烟火》啊，旋律空灵温柔，正好切合呢长白山呢那种不染凡尘的美景，一起来听听。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节目啊。长发山的美呢是清新，是治愈的，是能让人呢放下所有的烦恼。带孩子来这儿啊，远离呢城市喧嚣和电子产品，全身心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都特别有益。接下来这首。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智能开领跑，选车新参考。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5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好，欢迎您呢继续收听。咱们告别了仙境般的长白山，我们接下来啊，奔赴一座充满异域风情、满是烟火。

栖息的边境小城延吉。这里啊是中国朝鲜族主要聚居地，不用出国就能带孩子感受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吃遍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快乐驿站。天的网红墙啊清新淡雅，夜晚的网红墙呢才是精髓。夜幕降临，满墙的朝鲜族文字灯光全部亮起，色彩绚丽，氛围感的直接拉满。我们会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拍照时间，带孩子拍亲子照，拍童趣照片，会带孩子走进民俗园，这里有原汁原味的朝鲜族传统民居、民俗建筑，还可以陪孩子穿上可爱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变身为小小的朝鲜族啊少年少女，漫步在园区里体验，让孩子呢亲手制作朝鲜族特色小工艺品，比如朝鲜族小挂件啊、特色纸艺等等，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体验非遗民族文化，感受多民族文化的魅力，让孩子在动手实践当中收获知识和快乐。这样的体验在普通的全程啊这个安排的餐饮呢都是适合孩子口味的，温和不刺激，营养又美味。你看啊，清爽解暑的朝鲜族冷面，香而不腻的韩式烤肉，软弱香甜的辣糕，劲道可口的米肠，营养丰富的石锅拌饭，还有各种各样的朝鲜族小吃，品类丰富，干净卫生，孩子吃得开心，家长呢也放心。在整个延吉的行程当中，咱们都是慢慢的游玩啊，不赶时间，不催行程，让孩子尽情地感受民俗风情，品尝特色美食，逛吃逛玩，轻松又快乐，真正的做到玩得尽兴，学得开心。接下来呢，我给您送上一首歌曲啊，就叫《延吉》吧。

我觉得带孩子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呢，是拓宽孩子眼界、培养文化包容心的最好方式。在延吉呢，我们让孩子亲眼看到、亲身体验、亲手制作，把民俗文化知识呢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比单纯的课本讲解呢更有效果，而且整个过程充满乐趣，孩子们完全不会觉得枯燥，全程的沉浸其中，收获满满。好，接下来这首小幸运呢温馨又甜美，正好契合呢亲子出游的美好时光，一起来听吧。

0: 一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好，有位朋友呢，在我们微信上说啊，因为刚才我们有观察，说云飞街市委那儿特别堵车，有没有朋友在那儿，堵在那儿的？能观察到吗？是什么原因堵车？能够反馈一下吗？有朋友反映云飞街市委那儿堵车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们，能不能这个，把您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下，好吧？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大鹏，欢迎您。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就是最好的教育呢，就是在路上，然后带孩子呢见过不同的风景，感受过不同的文化，孩子的眼界和格局呢，他都会变得不一样。在延吉有吃有玩有体验有成长。这样的旅途来说，对孩子来讲是收获满满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吧，这个延吉的特色美食之旅。

咱们旅途最后一站呢，是吉林省的省会长春。这座城市呢，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了童趣的这个潮玩体验，是自然研学、民俗体验之后，一场呢兼具知识与欢乐的收官之旅。在长春，我们会带孩子走进城市人文历史景点，品读长城这个长春的历史文化、东北地域文化。导游呢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历史故事、红色文化，让孩子了解过去，珍惜现在，树立家国情怀，增长历史知识，让这场旅途呢更有深度，更有意义。白天呢，我们会沉浸在历史文化的学习当中，夜晚呢，我们就到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欢乐时光。然后我们特意呢为大家安排了长春西游记主题夜场，经典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西游人物实景互动，沉浸式场景，大人呢也能找回童年的回忆。除此之外，还有超可爱的雪饼猴，是吧，网上非常的红，是吧，非常火，趣味打卡啊，然后呢萌趣十足，拍照打卡，欢乐互动，全家都能参与其中，欢声笑语不断，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全家欢乐。到这儿呢，整个行程就完了。从长白山的自然科普研学，避暑观景泡温泉，到延吉的民俗文化体验，逛吃打卡做手工，再到长春的历史文化学习趣味夜游享乐，是全都覆盖了，没有任何的激烈景点，每一站呢都有收获，每一处呢都值得游玩，当然孩子都能玩得开心，学有所获。

那行程啊，从出行到住宿，从游玩到餐饮，全程呢都围绕亲子家庭打造，省心、舒适、安全、有意义，完美填补孩子的假期时光，不用家长的费心，就能给孩子一场难忘的旅行。啊，接下来的这首《快乐崇拜》呢，节奏感非常欢快哈，让我们一起感受长春夜场的

欢迎回来哈。你看五天四晚的时光不长不短，刚好呢可以让孩子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学习知识，体验民俗，生活快乐，也能让家长放下忙碌，好好陪伴孩子，度过一段温馨的亲子时光。这样一场完美的假期亲子之旅真的不容易错过啊，不容错过哈。最后呢，我给你送上朴树的一首《旅途》，一起感受这场旅途的治愈与美好。

好，非常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的耐心收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帮大家呢解决假期带娃出游的烦恼，找到心仪的旅行方式。最后呢，大鹏再给大家，那么趁着孩子假期啊，就放下手机吧，放下忙碌，陪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最美的风景，学有用的知识，享温馨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再次的感谢大家收听啊，更多的出行资讯呢，

0: 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
3: 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不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这个提示大家啊，现在呢，这个洛阳路到南，到洛阳路这块哈，也是比较的这个拥堵啊。然后刚才有朋友提到，原来这个市委这块哈，就是从洛阳路一直到，哎呦，快到哪儿了啊？快到解放路了。啊，这个由北向南，由南向北，车流一侧非常的滞留的这个比较长啊，大家要注意啊，在云飞街这块儿，如果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如果有急事儿，我建议您绕行啊。然后再来看一看哈，卫东街啊，卫东街两侧也是。车流压力比较大一点哈，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各种这个教育机构，现在正是不是到中午时候孩子放学，所以从南京路上状况啊，大家要注意。其他的地方倒是还好一些哈，没有什么太拥堵了啊，大家要注意。刚才提示这两点，就是云飞桥一侧的由南向北啊，一直到这个解放路。两侧都比较车流比较压力比较大，然后卫东街这块啊，大家需要注意。其他的路段还是可以的啊，大家注意吧。然后一下啊，

具有充值福利多，5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不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快点整，一零零三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现在您听到的是在意大利的罗马街头上的喧闹声。清晨，上班的人们和汽车都要送他的孩子去

0: 上学。
1: 快，快点下来，快点，快，快下来。
2: 爸爸，你今天车开得真慢。
3: 这种事儿用不着你管。
1: 安东尼奥，我这会儿去给医院打个电话，看看还有什么事儿，好吧？哎，再见，孩子。
2: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听着，在学校里要像你，
0: 他们都像你弟弟。好了，再见，我该走了。
3: 再见。
4: 今天你可得准时回家，听见吗？
3: 玛丽莎，我发誓，昨天医院里有事。
4: 跟女护士有事？
3: 跟女护士怎么回事？
4: 他们是个女医生。
1: 马上来。好，明白了。
3: 你别老给你弟弟打电话找我，你这样下去我……
0: 这回可真的是急救任务了。他们开着车慌里慌张地来到养老院大楼前，
1: 都挺直了，
0: 看见一个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长椅上，急忙过去周到担架上。哦，错了，哎，
1: 来抬起来。
3: 啊，好。
5: 哎，你们干嘛碰我？
3: 怎么？
5: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不是那个俄国老太太吗？
5: 不是，她在楼上在三楼。无赖，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这些死要钱的，折腾我这个老太太。
3: 你是别发火，
5: 别发火，我要去告你们。
1: 哎，
3: 那边
1: 大家好，
3: 哪儿都满了。
1: 哎哎，不不不，这边没有空床了。
3: 先别碰那桌子。
1: 哎，这张床是空的吗？
6: 两眼睛吧，
1: 不能挤挤啊。
6: 厕所里有，该把你放在那去。
3: 把老太太放平了。
1: 好样的，坚持住。
3: 哎。护士，你们这儿该装个红绿灯。
2: 你们想往哪儿放？
1: 对不起，医生，这位老太太快不行了。
3: 体育馆也没有多拥挤。
1: 哎，里边好像有个空床位，快点！
3: 不可能，
1: 来呀，快点！
3: 拐弯，你当心点。
0: 他们抬着老太太，
1: 我快睡着了。
0: 穿过走
1: 你抓紧担架。
0: 忽然发现有一个空床。
3: 祝你们早日康复。
0: 又让人家给占上了。
1: 你看那张床啊。
0: 他们把老太太放在一个块头很大的、腿上打着石膏的病人床上。
3: 干嘛？这是我的床，干嘛不放张报纸？好知道有人。哎，
6: 不，你们都看见了，不行，
1: 睡在一起热闹。
6: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要这女人。
3: 你瞧瞧她。
6: 哎，我不要这女人。
3: 多性感呢！
6: 啊，别把手放在我腿上。
0: 两个病人住一张床，挤是挤点，可总算能够把老太太安顿下来。
2: 生了七个女儿了，
0: 不过这可容易引起误会。
7: 生儿子，你是她丈夫？
8: 问我？
7: 是的，
8: 我不认识她，
7: 应当提前通知她的亲属，她病得不轻。
8: 把她抬走。
0: 误会了不是？医生把瘸腿病人当作老太太的丈夫了。
7: 您瞧，
0: 不过不要紧，老太太的孙女气喘吁吁的来。
1: 你看，说对了吧，女士，您大大超过了我们，是不是？
7: 我说，
9: 奶奶，我可找到您了，亲爱的。医生，他什么病？能治好吗？
7: 允许我坦率地说，诊断的结果不太好。
9: 知道，我有很多很多钱。哦，奶奶别着急，您会好的，放心吧。
10: 你听着，你是我唯一的孙女，我要把一切留给你。我有很多财宝，黄金、钻石、宝石、珍珠。价值90亿！我要
0: 谁？好家伙，
9: 快拿水！
0: 价值90亿的财宝！老太太一句话，拨动了在场的每个人想要发财的那个神经。
1: 您继续说吧。
0: 他们全都围了上。
10: 财宝藏在列宁格勒，在那狮子下面。奥利格，你听清了没有？
9: 奶奶，
10: 奥利格，
1: 说一句，大声点，这都是自己人。
9: 奶奶，
3: 他胡说了什么？90亿黄金啊，宝石？
7: 是的，是的，这是无法核实的，临终前典型的胡言乱语。
3: 当然是胡言乱语。
1: 依我看，他很清醒。
3: 你怎么了？他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7: 要是老太太能活过来就好了。
8: 你们刚才都在胡说，
1: 胡说。
0: 别看他们嘴上都是烈的发财寻宝的欲望，登上了飞往俄罗斯的飞机。
1: 哦，
9: 是你啊，你也是去莫斯科？
1: 我听说俄国有好的外科医生。
9: 俄国是我的故乡，可是我还从来没去。
0: 安东尼奥住街边，马什欧佐来了。
8: 我明白，是
0: 瘸腿病人也来了。
9: 请了。
7: 哦、小姐，
0: 还有医生，真是不谋而合呀、
11: 哦！整个家族都来了。
7: 先生们，我们摊牌吧，装模作样是没有意义的。
12: 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我和我的小舅子提个建议，
11: 哎、好吧？
12: 哎，你说吧。这九十个亿，
11: 你说每个人分五个亿，可九十亿除六，怎么会是这个数呢？应该是，你想给多少？
7: 每个人可以分十五亿，
11: 听清没有？
12: 我是这个意思，每人得五个亿，剩下的是我和举街边的。请问是谁发现的老太太？
13: 又是谁把她抬到医院的？
11: 五个亿，连我抽烟都不够这点钱，
13: 少抽点对身体有害。
11: 干嘛算计我的钱？
12: 他不会算，也不会抽。
11: 我坚决不同意。
9: 你们说的什么呀？你们怎么都疯了？可笑，你们怎么会无耻的分起我的钱了？别忘了，我是这批财宝的真正继承人。
7: 请原谅，亲爱的小姐，

0: 不懂苏联的法律，这批财宝是革命时期埋藏的，
1: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财宝呢，就研究起分配方案
0: 来。
1: 何况这又是别人的财宝。
2: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1: 那个想要儿子的马格欧佐策划着要一个个甩掉他们，独吞这批财宝。
3: 说些什么？说什么？
1: 他趁点烟的机会，把手伸进医生衣袋，偷走了护照。他把医生的护照扔进机舱的厕所里。忽然，护照好像故意和他开玩笑似的，又出现在马菲奥佐面前的玻璃窗里。

0: 汤，失去蜜蜂，一切都处在失重状态下，人们惊恐万状，酒瓶酒杯都在空间里飘荡起来，人也飘起来。闯祸的马菲奥佐一下子冲出他打碎的窗户，半截身子伸在机舱的外
1: 面。你去哪
2: 我是利波，那样我们全都会冻僵的。
3: 医生，把他推出去，我们就少一个竞争者。
2: 他堵在那儿，我们就安全了，懂吗？
3: 他要是掉下去，脑袋会开花的。
2: 这倒也是。
4: 调度员，调度员，为了抢救乘客，我请求在高速公路上。
5: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飞机将进行迫降，这是绝对安全的，请您不要吸烟，系好安全带，希望您再次
2: 迫降
5: 我们的飞机。
0: 太棒了，飞机迫降在高速公路上，在川流不息的车链中滑行，汽车在飞机肚子底下行驶，景致十分壮观。当飞机停在人行道旁的时候，急救的医生来了，导游员也。
6: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莫斯科，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7: 他在那儿。
6: 安东尼奥先生，安东尼奥先生，请问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8: 啊，他不叫什么导游，谢谢你了。
6: 放心，我不收钱。啊，这是给你的。
7: 不不，我们不需要，免费也不要，我没有导游完全可以。包还给他，快。
8: 请问能不能提供免费的旅游指南？
6: 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跟我打岔？我是为你来导游的。
9: 别让他们两个人走掉了，他们是很需要你陪伴的。
8: 导游先生，我们没有你完全可以，请照顾这位小姐吧，她很寂寞。
6: 我很高兴，
9: 谢谢你。
6: 我是来祝贺你的，先生，你是来我国访问的第100万个意大利旅游者。
2: 我口袋里的怎么没了？
10: 你把锣给他，
2: 这是我的，
10: 让后边站着，快躲到一边去。
2: 你告诉他我是什么人？
10: 我不认识你，
2: 这太……

0: 个，
1: 这边
2: 上车了，先生们，上车，
0: 请上我这辆车。
3: 谢谢，可我们不同步。
2: 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不想找任何借口，好吗？
3: 我无法拒绝你的坦率。

0: 帮你赶、啊、让我的姐夫安东尼奥来陪伴你吧。
1: 这不会使我感到愉快。
0: 我可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啊、我想知道您的一切，请对我坦率一些。
1: 干嘛
0: 干嘛？想知道你奶奶临终前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
2: 住嘴笨蛋。
0: 妈妈从小就
2: 妈妈，你从来就没有妈妈、
1: 干嘛对姑娘的拒绝装出这副样子？
3: 这是位于红场上的瓦西里帕拉仁尼教堂，是为纪念攻克卡赞而建造的。有个建筑师巴尔玛没能建造起类似的教堂，沙皇瞎他眼睛。
1: 传说虽然悲惨，可我喜欢这儿，我留在这儿了。
2: 是啊，是个好主意，我们也留下了。
0: 是是，我们也留下了。
3: 先生们，我还没介绍完呢，没讲完呢。
1: 我和你们告辞了。
3: 啊？为什么？
1: 我就想告辞了。
3: 是啊，可是
1: 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3: 啊、哦，我也是。
2: 再见。
1: 再见。
2: 请允许我拿箱子。
3: 那当然。
4: 奥利卡走了。
5: 他上哪儿去？
4: 安东尼奥怎么能放过奥利卡呢？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老太太藏宝的地址。
6: 好极了，大都会旅馆。
4: 他和朱杰便紧跟着奥利卡。
6: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想不
4: 导游员瓦西里耶夫现在才看出了一点门路。
0: 我们应当马上去列宁格勒，
2: 只是把行李送去，不能丢了奥利卡。
3: 你们像是在跟踪那个姑娘是吧？
2: 跟踪？不是，难道你不认为她是个漂亮姑娘吗？啊？你不喜欢她？
3: 哦，正好相反。
2: 在那儿，
3: 国营百货商场每天可以为二十万顾客
4: 前边跑，他们就在后边追，穿过广场，跨过马路。奥利卡跑进正在进行时装表演的大厅，一直跑到后台。
7: 服装大厅里，
4: 工作人员以为他也是时装模特，就急忙给他换上衣服。奥利卡慌慌张张地走上舞台，人们都为他的表演鼓掌。可他却从台口跑下去，提起旅行袋，跑出了大厅。
7: 接待客人，美观大方。
4: 安东尼奥和瓦西里耶夫也跑进了表演大厅，跑到后台，把后台搅得一塌糊涂。
7: 姑娘，你是新来的吗？怎么不认识你？
4: 也不得不出面干涉。
7: 民警同志，你看看吧，你看看，
8: 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是不像话，两位意大利旅游者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他们刚到莫斯科，可能累了。
7: 他们把这儿的东西全砸坏了。
3: 砸坏了，没这么严重吧？
8: 你的证件？
7: 什么驻足记者证？
8: 他们那去参加业余演唱了，钥匙在他手里。
7: 就一把钥匙？
8: 是啊。
7: 你们得准备一把备用的钥匙。
8: 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以前没想到。
4: 奥利卡开着车跑，安东尼奥他们三个人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2: 去这边，我跟往常一样，就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9: 你是个天才，
2: 那是啊，要把那个导游瓦西列夫拉过来，他熟悉地理又懂意大利。
0: 你可是真会观察。
2: 没事，
0: 那就得分钱给他，不合算。
2: 你又小气了，不就是10亿吗？
0: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10亿呢。
2: 不过我还没有考虑好该怎么对他说。你也想一想，谈话方式很重要，要讲策略，要
0: 婉转。
2: 安东尼啊，这事儿我包了。
9: 要讲策略。
2: 瓦西里，想不想发财？
9: 太想了，为我们成功干杯！
2: 啊，干杯。等我有了很多钱，我就去行房。
3: 想结婚？
0: 你有未婚妻了？
3: 有，可他可不知道。
2: 因为你未婚妻的健康，我们干一杯。他叫什么？
3: 我还不知道。
4: 要甩掉这些人。他又把餐车和前节车厢的挂钩摘掉。
2: 不，我来。
9: 不。
4: 当安东尼奥他们付了钱，

0: 走着餐车迈向前节车厢的时候，
1: 谢谢，
0: 一个个都从车上掉了下来。
1: 太谢谢
0: 这三个人无可奈何，又跑到公路上。
2: 喂，停下来！
3: 又开走了，
1: 谁都不让我们搭车。
3: 你的长相让人信不过。
0: 可是谁的车也拦不住。这时，奥利达开着出租汽车过来。奥利达一看，又是安东尼奥。
3: 怎么站住啊？
0: 就笑嘻嘻地打着招呼，把车开跑。
3: 跟你的未婚妻有什么关系？他知道那笔钱的底细。谢谢司机先生，快追上前面那辆红轿车！快快快快
1: 快！老大爷，这不是送葬啊！
3: 我说，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请再快一点
2: 啊！不行，
1: 那换档换档，快
2: 快点！
3: 喂，大爷，我来帮你，把手拿开！
1: 放心，
3: 前面是会让。
1: 真是的，当心！
3: 把手拿开，把方向盘给我，给我，不行！
1: 快点，快点！
0: 这大车怎么能撵得上奥利卡的轿车呢？这时公路上开过来一辆大挂车，上面运载着几辆小轿车，他们喜出望外，爬上了大挂车，
3: 从
0: 挂车上开下来一辆小轿车，这一回可追上了奥利卡的红色轿车。

0: 瞧着你哦。
1: 这两辆汽车一前一后紧追不放，他们上山一下，落地跨过草地去。
2: 怎么了？轮胎没气了？
3: 汽油也完了。
2: 真见鬼，这么倒霉，本来肯定能追上，这下完了，
4: 总这么倒霉。哎，加油站。
3: 嗯，看到了看到了，来推吧。
2: 好，一二，哎，使劲儿。哎，
3: 火车。

0: 谋家，你能为我们做的你全都做了。
1: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老婆，哎，你跑不了，
0: 我会赶上你的。
2: 他们推着车来到了加油站，突然加油站起火爆炸。

0: 加油站起火，当然消防车要来的了。当他们看到消防车救火的时候，又有了主意。
1: 我们坐消防车走。
2: 哈哈，太好了，救火够他们忙一阵。
1: 是啊，跟我来。

0: 鸟忙赶赶呀，
1: 终于追上了奥利卡的红色轿车。安东尼奥开动电钮，消防车上的云梯伸出来，搭在奥利卡的车旁上，
0: 好
1: 一个个顺着云。

0: 梯爬到了高处。
1: 姐姐妹，我头晕。
0: 风车穿，
2: 你不要害怕，你要掉下去。
0: 老朋友又见面。
3: 你想干嘛？
1: 别这么凶，我可一直想着你。今天晚上怎么过？
3: 这是谁？车顶上还有什么人？
1: 自己人，为了我姐姐，不能让你们单独在一起。你好，身体好吗？
3: 很好。
1: 我也一样。可以进来吗？
3: 可以进来吧。
1: 谢谢。你别刹车，要不他会摔下去。
3: 我知道。
1: 我不打搅你吗，小姐？
3: 哪儿的话？
1: 愿为你效劳。
3: 在这些人当中，我最高兴见到你。
1: 我要摔下去。
3: 伸手拉他一把。
1: 好。手、脑袋、那脚还在外面呢。
4: 好，谢谢。全起了。好。
1: 好的。这古老的俄罗斯城大概是10世纪。或者是11世纪建的，谁知道呢？
0: 他们走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他们以为来到这里就一步一步走进
3: 了。我们已经到列宁格勒了，
0: 又为每个人该分得多少财宝而争吵起来。
5: 得等着，小伙子，别着急。
3: 你们快下来，我有急事。
6: 挖土寻宝，这可是男人干的活。
7: 干这种活需要肌肉，你太瘦弱了。
3: 我挖土工人，花不了多少钱。
1: 我们的法律规定，地下所有的珍宝都属于国家，要挖出珍宝，挖土工人会立即上交的。
3: 我是合法继承人，这些珍宝应该属于我。
1: 这跟盗窃一模一样。
3: 没想到你这个苏联公民也参加盗窃活动了。
1: 没这么严重，我只是喜欢冒险。
3: 是想捞大钱？
1: 对，捞大钱。
3: 简单的说吧，我只知道奶奶临终前告诉我的那个神秘的标志。
6: 为了这个标志，你想得多少？
3: 70%，其余归你们。
7: 这是公开的掠夺。
1: 走吧，走吧，
6: 跟这个吝啬鬼没什么可谈的。
1: 走吧。
3: 不要钱的，你们想要多少？
6: 我们四个人平均分配，你看怎么样？
3: 我拿65%，剩下给你们。
6: 不行啊。
3: 我拿60%，40%给你们。
6: 不行啊。
3: 那么55%，你们45%。
1: 不，
7: 太少了。
3: 我拿一半，你们也一半。
1: 大家上车。
7: 对了，咱应该这样。

0: 小李嘎的奶奶临终前告诉他，财宝是藏在一个狮子家里。可究竟是活狮子还是石雕的狮子，却没有来得及交清。当他们来到一个剧院门前，看见有石狮子，就停下了车。
1: 奥利哥，在这个狮子边停下来吧。
2: 150。
3: 怎么回事？这个城市的狮子比居民还多啊！
1: 是啊，每个狮子下面都得挖，得挖到哪辈子？

0: 我奶奶她曾在这家剧院里跳过舞，
1: 应该在剧院附近吧，我这么想。
2: 剧院附近，这为什么？
1: 我认为是这样。
2: 那你说说看，应该在哪个狮子下面挖？
1: 我会告诉你的。
3: 亲爱的小姐，你的想法总要合乎逻辑吧？难道你奶奶会那么糊涂，把珍宝埋在人来人往的剧院附近？这不可能。
1: 也许我奶奶是从里面往外挖的，是从化妆室。
3: 那准是上帝派人来挖的，
2: 那可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了啊！
1: 这个狮子挺可爱。再说他还有个标志。
4: 什么标志？嗯，
1: 这我可不说。安东尼奥，我真不该雇佣你。
5: 来了来了，
1: 使劲加油。
6: 他们在石狮子下面挖起来，这时剧院管理员来了。
7: 哎，停下来，别挖了，你们谁是头？
8: 别嚷嚷，我是头，怎么了？
7: 你们正在排练
8: 啊，
7: 你们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啊？

0: 你快点把烟吸掉，煤气管漏气了，上面派我们来抢修。
1: 啊，怎么说我们会被炸到天上去？
2: 这个玩笑
0: 不过
2: 开的
0: 也难说，可能炸上天。
2: 剧院管理员听说地下煤气管道坏了，就赶紧通知剧院看戏的观众。剧场乱作一团，观众纷纷跑出剧场。
1: 剧院里的人都撤了，快抢修吧！可要记住，县里亚斌和看路叔都在这里唱过。

0: 住街边，看见马匪欧坐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
1: 我给他点厉害看看。
0: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安东尼奥上了吊车，开启升降机，抓起电话亭子，高高的吊起。马匪欧佐知道这是他们对他的报复，急得骂起来：“
2: 强盗，杀人犯，还没有人能把我马匪欧佐置于死地！你这该死的黑手党，我在水里也会抓住你们！”
0: 可不管他怎么骂，升降机还是把电话亭子连同马匪奥佐缓缓地放到河水里。
3: 我们找到珍宝了啊！
4: 在哪里？
5: 就在这儿，在这儿。
4: 哎呀，珍宝我来分，这我在行啊！
6: 对对，
5: 我们好像挖通了酒窖。
6: 那又怎么样？这珍宝就在酒窖里嘛。
4: 你没看见，这都是酒。
6: 那我们
0: 他们挖通了一个酒窖，
4: 珍宝也许
0: 可是
4: 被人拿走了，
0: 白费了一场
5: 力。哦，是的，安东尼奥，你说的对，也许我们来晚了。
3: 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只有你知道啊。
5: 现在没必要保密了，离狮子100米应该有个喷泉。
0: 这时，安东尼奥突然发现了马匪奥佐，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就追了过去。
4: 哎，你们看，是马匪奥佐，
5: 他提着个箱子，
4: 还挺
5: 的。
4: 箱子里也许是珍宝，他从水底找到的。
7: 哎，站住，
5: 追呀！

0: 界抢他妈的奥特的箱子，大家都以为这一定是装珍宝的箱子。
1: 主街边站住，
2: 把箱子给我。
3: 街边，你发疯了，
1: 叛徒，
2: 站住，听见没有，
3: 我们是亲戚。
1: 什么亲戚？他是个骗子，不是亲戚，是个骗子，站住。
0: 街边提着箱子在前面跑，他们狠命地追赶。
1: 你怎么还坐着？你的小车子被人偷走了。你去哪儿？快回来，桥已经启动了，站住。主街边，你会摔下去的。
2: 站住，
1: 等我。
3: 站住，都回来。
1: 对不起，没时间。树丛里找到，
3: 我没有，他不会藏这儿，这家伙鬼得很。
0: 终于找到了藏在电线杆后面的主街。
1: 好啊，你这混蛋，
3: 该揍，该揍，这个叛徒，
4: 给我别打了，
2: 让他成家立业。
3: 黑箱子，给我箱子，
4: 黑箱子，
2: 黑箱子，放出我的珍宝，
3: 把他从我们这儿开除出去。哎，
4: 我这也不这样了，原谅我吧。
3: 你滚吧，叛徒。
0: 很重要，
4: 我找
0: 箱子，心花怒放。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去哦，
3: 太好了，我可真喜欢钱呐、啊！世上最可爱的就是金钱。
1: 好，

安静。定时炸弹，快躺下！

0: 先生们，前面就是涅夫斯基大街，这是城市的中央干线，很多俄国作家歌颂过这条街，譬如尼古拉果戈。
1: 救救我！
2: 斯基别被爆炸的巨浪掀到路旁
0: 的
2: 电线杆上。
0: 喂，你怎么搞的？
1: 我也不知道，快把我救下来，我要摔下来了！快把我救下来！快把我救下来！听着，我知道珠宝藏在哪儿，
0: 在哪儿？
1: 把我弄下来，我就说，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战争与和平》吗？啊，安东尼奥，我跟你一起看的，你还记得吗？
3: 看过又怎么样？
1: 那里边提到过狮子，知道是谁写的？是托尔斯泰，他叫列夫·托尔斯泰。快让我下来，快帮帮我，快帮帮我呀！
3: 列夫·托尔斯泰，我怎么没想到呢？
4: 说
3: 的正确啊！
0: 安东尼奥，等一等，安东尼奥，
4: 我去找吧。
0: 奥利冈，
4: 哎呦，
5: 你怎么了？
4: 我的脚。
5: 奥利冈买了脚，
3: 铁锹我用一下。
5: 瓦西里耶夫抱起他，几个人来到了瓦西里耶夫的家。
0: 妈妈，
6: 安德留莎
0: 是朋友，
6: 怎么回事？你回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瞧你带来些什么人呢？
0: 妈妈，
6: 你这是干什么？这位是谁呀？是你的新朋友。
0: 行了，
6: 怎么能这样啊？你长大了，他呀跟他父亲一样。
0: 他们听不懂。
6: 说什么？什么懂不懂的？
0: 他们听不懂。他们是意大利人。
3: 我们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
6: 安德留莎，你真不像话，怎么就这么把外国人带到家里来了？
0: 妈妈，
6: 衣服也没换。请原谅，坐吧。
0: 谢谢，
3: 对不起，
6: 坐吧。
3: 对不起，
0: 不客气。
6: 把姑娘放下，先亲一亲。
0: 哦，
6: 是我是妈妈。
0: 哎，
6: 亲我。
0: 妈妈。

0: 现了耶夫的母亲，以为这姑娘一定和她儿子相爱着，就把家里的照片拿给奥利瓦看。
1: 这企鹅真像国王，是安德烈伊的爸爸在南极照的。对了，是企鹅勘察人员。哦，不对，是他爸爸。这是安德烈伊爸爸的朋友，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你和我儿子相爱是真的还是一般关系？这也是安德烈伊爸爸的，这是安德留莎，他被提升为民警大卫，但我看这制服对他不合适，他专门跟踪特别重要的罪犯。
0: 奥利嘎这才发现，原来瓦西里耶夫是苏联的民警大卫。
2: 少校，
0: 他急忙来找，
2: 请你撤销我所执行的任务吧，这种盗窃活动我不想参与了。加油站爆炸了，汽车被烧毁了，一幢楼房也给毁了。少校同志，我请求有关部门拘留这些意大利人。我不明白，这些珍宝难道真值得我们捐？哦，明白了，全明白了。那好，我继续执行任务。少校同志，问你夫人好。
3: 加十亿。
4: 十亿？我加五十亿。
3: 六十亿？
4: 行呢。
3: 你干嘛，见鬼！你来这儿是找珍宝的，不是赌博的。你这个赌棍！
4: 你嚷什么？又不是我的错，我是排顺手。
3: 通通见鬼是吧？钱花完了，珍宝还没影儿。
4: 安东尼奥，冷静点，你怎么像笼子里关着的狮子？
3: 笼子里关着的狮子？
0: 安东尼奥和
3: 关着的狮子
0: 正在玩扑克赌博。
3: 这倒新鲜。
0: 安东尼奥恍然大悟。
5: 什么？
3: 我知道珍宝在哪儿了。
5: 这我告诉你，
3: 你先说。
0: 不是狮子吓掉。
5: 你们俩知道吗？这是保安部门派来监视我们的。
2: 奥利嘎，
5: 嗯，
2: 你今儿晚上想干什么？
5: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珍宝弄得我烦透了。
2: 我好像
0: 奥利嘎
2: 到了我的这
0: 瓦西里耶夫，
5: 留在这儿，
0: 含情脉脉。
2: 我是个
0: 瓦西里耶夫，哪里知道
2: 就遵义？
0: 这是奥利嘎他们为了甩掉他的跟踪而设下的圈套。
5: 走吧。再见。
0: 瓦西里耶夫领着奥利嘎走了。朱杰比安东尼奥来到了动物园的狮子笼子。
4: 那活狮子下边怎么挖呀？
3: 你看，离狮子100米有个喷泉，懂了吗？你现在明白老太太的意思了吧？她把珍宝埋在活狮子下面，而不是石头狮子下面。有个凶猛的看守。现在你听我说，我们先得试一试人和狮子的关系是否融洽。那么谁去试一试呢？
4: 你
3: 怎么能这样呢？你来，伙计，过来。
4: 狮子，晚上好。他根本不懂意大利语。
3: 当然不懂意大利语，趁他还愣着，快点挖呀！
0: 安东尼奥的主杰杰在狮子笼下挖起财宝来。欧里嘎和瓦西里耶夫正在旅馆要度过那甜蜜的时光。
2: 我也很幸福。
5: 现在就我们俩了，亲亲我呀。快把灯关掉，我马上来。
2: 奥利嘎，这可是工作时间。
5: 把窗帘拉上，太亮了。
2: 怎么，你现在就想跟我？
5: 快脱了衣服，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我早就准备好了。
5: 把脸转过去，我有点怕羞。闭上眼睛，我来了。
0: 奥利嘎换上了工作服，急忙出门，反手把门锁上，脱光衣服躺在床上，想入非非的瓦西里耶夫才知道上了当。
2: 奥利嘎，奥利嘎，奥利嘎，开开门，我求求你别这样。
5: 我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谁知道你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讨厌的间谍。
2: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5: 我全都清楚了，我不想听。
2: 我们收到安东尼奥妻子玛丽莎派来的电报，她说安东尼奥不是旅游者，是来寻宝的，上级就派我监视你们。奥利卡，我是爱你的。
5: 不，瓦西里耶夫，我不相信你，我们到此结束了，再见。
6: 祝你我的罗密欧。
2: 喂，调度室，我是侦缉处的瓦西列夫大卫，马上派人监视车号3670的出租车。我是瓦西列夫。
7: 那女的在动物园门口下车。
2: 哪儿？
7: 动物园门口。
3: 这个民警
0: 安东尼奥和主街边拼命地扒着，
3: 告诉他们，
0: 他们哪里知道？
3: 可你想想，在机场接我的时候，
0: 在对面
3: 全知道，
0: 也在
3: 说
0: 口口
3: 人事先告诉他了。
5: 我刚知道是玛丽莎派的电报
3: 啊，是你姐姐，是你妻子，这个爱吃醋的娘们儿。
0: 狮子笼下面的地洞终于被他们挖通了。真的发现了百宝箱啊，珍珠钻石黄金满满一箱子。
5: 你们看
3: 啊，是卡在这儿。嗯，这是我们的
4: 马菲奥佐，
3: 拿着铁锹，
4: 哎，
3: 快，珍宝是我的，我有七个女儿，还都没出嫁呢，
4: 你想活着出去？
3: 我要咬掉
0: 他们！互相捶打，咬耳朵抓脸，玩命争夺财宝的时候，马西里出现在面前。
5: 我说你们别打了，珍宝够分的。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珍宝。

0: 听着，这些珍宝属于国家，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宣布，放进去。
1: 突然，狮子踩塌了挖薄了的地面，掉进了洞里，吓得他们魂飞魄散。
2: 奥利给！大家别害怕！
3: 救命！
2: 一个一个出去！
4: 我有个主意，狮子吃饱了就不伤人了。奥利卡，你们女人比男人呢。
2: 动他，我把你扔下去。
4: 扔我下去有什么用？我除了骨头就是皮。
2: 别扔了，快把民警扔下去，珍宝就是我们的了。
5: 哎呦啊！我马彪子可没害过人呐！
6: 快点，你抠什么呀？
5: 快点啊！快点！
6: 知道了，好了，
5: 上来了啊！
2: 你想干嘛？
4: 无赖，
2: 让女人先出去。
4: 我是独生子，
2: 我是个残疾人。
6: 快跑！
4: 你别忘了收拾箱。
5: 让我走。
4: 去这边，去这边拦住狮子。
2: 快跟我来。
3: 快点！
4: 别吃我，我不嫩，你嚼不动的。快上车！
1: 跑进狮子笼，正好遇到一辆大卡车，他们不顾一切地爬到车上，
5: 拉住我！
1: 俺们都要又伸手要下台吧。
4: 啊，珍宝！
2: 别动，别动！黄金
3: 箱子，
0: 先生们，冷静一点。
2: 干嘛去？
0: 你去干嘛？
2: 你没枪，
0: 哪有？

0: 动手，动
1: 手，别打他，别打他。
2: 正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狮子追了上来，爬上了爸爸车。
3: 狮子，狮子呀，爸爸，狮子要
1: 打我的妈呀！
0: 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3: 上来了，
0: 快过去。
3: 瓦西列夫，你疯了，他要进来了。
2: 他们急忙跳下车，逃进一座仓库。
3: 你们安静，
1: 安静，
3: 安静一点啊，安静安静。
0: 得去看一看狮子还在不在外头。
1: 我害怕。
2: 他们又逃到玩具仓库，
0: 去看一看。
2: 狮子又追进了玩具仓库。
3: 他已经走了，他在外面。
2: 当他们从玩具仓库跑出来的时候，
3: 逃命吧。
2: 瓦西列夫提着财宝箱，正好撞到瘸子的轮椅上。财宝箱又落到瘸子的手里。
3: 走，
4: 真宝贝我了。
3: 你这个瘸子，我让你坐一辈子轮椅。没有人能逃脱马彪子的手呢。
1: 该死的小偷，
0: 快停下。
2: 瘸子乐得发狂，紧摇轮椅飞快地跑开。没想到狮子快步冲过去，直接奔瘸子的轮椅追了。
3: 狮子是拿珍宝的人，
1: 轻点。
3: 狮子，
0: 狮子，珍宝就在前面。
3: 狮子
0: 在前面，
3: 追他，
0: 轻咬他，
3: 抓住他，追呀、啊！快，快，快！狮子，别跟着我！哦，
0: 去咬他，快！
3: 狮子，给你珍宝。
2: 正在狮子的爪子搭上轮椅的时候，瘸子吓得赶紧把箱子扔了。正好，财宝箱又落在瓦西里耶夫手里。狮子在后边紧追不舍，他们几个人跑得精疲力尽，爬上河边上的一座大石狮子的身上。
3: 快走开，狮子，你可真讨厌。
0: 天哪，我都跑饿了。
4: 狮子比你还饿呢。
1: 我冷极了，
3: 我是冻僵了还咳嗽呢。

0: 石头上坐久了，我坐骨神经疼。
1: 那你下去。
2: 先生们，别诉苦了，我来对付狮子。你们去河边，快上船。
0: 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去吧。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3: 安德烈，你别去，我们俩在一起。
4: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请吧，谁也不。
5: 红狮子
4: 这样好极了，狮子能吃上两道菜了，他会挺满意的。
5: 你可瓦西里耶夫毕竟不是巡视员，他战战兢兢地走向狮子。
6: 哎，你好啊，让咱们谈谈吧。你好啊，你怎么不害臊？你那好客的风度哪儿去了？你是主人，主人。你冷静一点吧，我心里好烦，你给咱们城市丢了脸。这可是一些外国客人，你对他们应该殷勤有礼貌。你看看，你要把这些意大利人赶到哪儿去呢？你要珍宝干什么呢，亲爱的？你要钱干什么？你想用钱买什么呢？你们快点，我跟他磨嘴皮子词儿都快用完了。亲爱的，你不愁吃，你妻子也不会带珠宝。行什么，我已经在胡言乱语了，你们快点快。哎，狮子，你要冷静，就像我这样要稳住自己。我要是你就乖乖的夹着尾巴回动物园去。哎，懂了吗？
5: 马西里耶夫耐心地劝导狮子。
6: 动物园往那边走，你去哪儿？
5: 安东尼奥他们乘此机会溜到河边，跳进一只小船。他们摇起桨，小船悠悠地飘到河心。
0: 你想吃什么？快快来吃我们吧，珍宝归我们了。好样的，马西里耶夫，你应该去马戏团当个驯兽师。
7: 一二
3: 安德烈，再见。
0: 这下你追不上了。
5: 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0: 祝你健康。
5: 当小船飘到桥头的时候，狮子纵身跳下，正好跳进他们坐着的小船里。他们纷纷掉进河里。
8: 救命啊！救命！
5: 马西里耶夫上了汽艇，开向落水人的身边，一个个把他们接住。
0: 啊，狮子，

0: 拄着财宝箱，乘着船向下游飘去。汽艇追上了小船，瓦切利耶夫举起桨搭住财宝箱，刚要抬起来，狮子举起爪子把财宝箱打掉。安东尼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财宝箱沉进了河底。
1: 快快快，把你那肮脏的爪子挪开！
2: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捞上来。
3: 我的珍宝，
4: 你们都上岸去等我。
0: 瓦切利耶夫跳进河里，摸到财宝箱，同时打开手表式的报话机。
5: 一号一号，我是鲈鱼，我在涅瓦河底报告，珍宝我拿到了。

0: 站在岸边的人看着瓦西里耶夫捞上财宝箱，都瞪起眼睛向瓦西里耶夫逼去。可正在这时，警车开来了，他们转身就逃，比狮子追他们跑得还快。
1: 伙计们，你们看啊，
2: 民警，这么多民警，
3: 镇上全完了。
4: 姐夫，
3: 快把我们留到岛上
4: 玻利亚去。
5: 哎，又是我。
6: 等一等，先生们，等一下，站住！你们去哪儿？
7: 还没有谁能追。
0: 瓦西里耶夫又领着民警追赶他们。
6: 你们站住！等一等，先生们，你们站住！
7: 哎，你别想捉我们，我们不上当。
6: 站住！你们站住！哎，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笨蛋。站住！你们都听着。根据我国的法律，找到珍宝的人可以得到25%，钱可不少。
0: 他们一听可以得到财宝的25%，
6: 你们站住，
0: 钱可是不少啊！他们急忙停住脚步，转过身。
7: 你刚才说，我们能得到多少？哎，
6: 你们可以得到25%。腿有病的可以免费治疗，可是嘛，不要做，要扣除烧毁加油站和汽车啊，还有被损坏的20个石狮子的费用。
7: 都扣光了，我没钱怎么回家呀？
6: 你帮助拆除了那栋旧房子，应该奖给你一张从莫斯科到罗马的飞机票。
7: 那太谢谢了。
6: 你好像不太满意啊。
8: 你们要走了，我会感到寂寞的。
3: 意大利有句俗话，谁找到了朋友，谁就找到了珍宝。
7: 嗯，是的。
0: 在莫斯科飞机场，
3: 在意大利，你有
0: 这几个从意大利来俄罗斯寻宝的人，
7: 有两个朋友
0: 要和瓦西里耶夫
3: 三个
0: 分享。
3: 你要想干掉谁，写封信我就来。
8: 我想没这个必要。再见，
3: 再见，大卫。
8: 少校，
7: 干嘛
3: 是这样？
7: 祝你幸福，大卫先生。
3: 少校，笨蛋。
7: 啊，少校。
9: 你活该抢，
7: 你给我住嘴。
3: 我们走吧走吧，难道还不明白少校跟奥利嘎要告别吗？
10: 亲爱的旅客们，请你们上飞机了。
0: 飞机飞向蓝蓝的天空，他们带着苏联人的友谊回意大利的家乡去了。这一段俄罗斯寻宝的奇遇将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11: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0: 京时间十四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太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七十载，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388-3333。

0: 水与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此时此刻我们相见，这是令人感觉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收听此时此刻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反正我是怪习惯于这个时候出现的，但是现在不太习惯于这个天气。怎么白天的时候阳光明媚，到咱们我不敢说了，虽然不是好多朋友的下班时间，但可能今天也有朋友加班，我不敢说了。这事儿真不怪我，我前两天替动感早班车的时候就有人已经是说我了，说为什么你一来就要阴天下雨，这事儿真不怪我。下雨那什么那人的咱们管得了吗？那个事情，天气预报是这么说的，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没问题呀，听这个介绍可以呀。所以现在外边的红了绿了的闹什么呢？这是大家这个时候开车出来呢，不会遇见高峰的路段，但是有一些位置呢值得关注一下，就是云飞桥南向北现在已经是快满桥的车了。在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缓行的程度压力稍大一些，其他街路这个时候畅通啊。我们这两天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蓝丝带吗？这是给高考考生家长准备的，大家伙呢如果是家有高考考生的话，马上抓紧时间到我们指定的那几个领取地点去领这个蓝丝带。高考期间接送孩子的车辆呢，无论是社会上的我们这些社会车辆啊，还有交警方面都会给予您方便的。而且呢领这个丝带之后呢，您报个名，咱们本市啊、省内啊以及这个权威方面的专家呢，有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讲座，您可以去免费的听。但是呢如果没有从咱们正规的指定的地点去领的话，这个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还是到我们官方指定的地点去领取这个蓝丝带啊。在和氏眼科还有博大驾校，一个是科技路的报名处，一个是三屯那边，都可以领得到。我就觉得星期日的下午闲登登轻松松，不会有这个时候谁在守候在收音机前呢，来呀我听你节目啊，你快点开始啊。但是咱们的老朋友们还真是让人心感动，孵化说好使也不知道这是褒是贬，你说不 行咱们再去爬个山呢就。每天都有彩虹说晚高峰啊，嗯，今天既然我来了，那这个时候那咱们就开始呗。杨说外边打雷了，不行，收下神通呢，等我下班的，要不然他们又该粘包来说是我弄的了这事儿。真不是我。我们这个锦州汽车报废这位同志说，西北玄天一片云，下班出门雨淋淋。您吧，但不能是我，反正你们。清风说，你赶快呸呸呸，我不是，我这玩意儿要这么准的话，我说现在外边要下雨了，哗啦那雨要是下来的话，那我你能不能让我那银行卡上我立时刻马上现在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进账500万呢？我说话要是这么好使的话，这不是够呛吗？啊，山已经爬完了，正好这变天了不去了。张妹妹说，老谭呢，白活开始了，既然进直播间了，不说话受不了，憋得难受。哎，彩虹说天空一声巨响，谭月闪亮登场，可能是打雷了，但这个这事儿真与我无关。但是这阴天下雨的这种小阴天儿吧，是令人舒适又愉快的。不过我给大伙儿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春天啊，不是这都立夏了，怎么能说春天呢？总之在这个乍暖还寒时分，你不要抖了着啊，不然的话给你个小拿发，让你难受两天。嗯，今天咱们也不用着急接孩子，也不用下班怎么样，哎，无所谓，大礼拜天的放轻松吧，活该，爱阴天阴天，爱下雨下雨，能怎么地呢？真的是人生洒脱一点嘛。而且下了雨我们就在我们连伞都别打，就在雨中漫步，你往前走前面不也在下雨吗？啊，小庚说外边确实变天了，但是暂时没有雨，放心吧。看着没有，哼，还得是我庚姐，你们报废说指定是我们呢，5:30下班，马上要下了。我不管那个，反正我7点下。

我们能不能对双方都有点善意，大家伙儿到家之后愿下不下，活该，大家伙在路上的时候他都好好的保持平静啊，保持平淡，咱们就不想这事儿了就得了呗，保持绝望然后就否极泰来了，真的。啊，兔兔你出去上哪玩去了？在我妈家刚回来。哦，歇一会儿做饭，怎么不在妈家把饭吃了？你这人歇一会儿做饭还有我姐夫呢。啊，他今天上班吗？胡萝卜、土豆、木耳、白菜

呀，浮华说，你看我这个怎么样？这是爬山的时候照的照片是吗？这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不错。他上班，哈哈，牛马，人家给你挣钱去了，还这么说人家，真的是。赶紧歇歇，做饭去。知道为什么说做饭这俩字儿就是说的这么顺当吗？因为咱们老家那边管做饭也是叫做饭。你可猜错了，买了一只熏鸡，还有早晨剩的番茄炒蛋。不是，咱日子不过了，姐呀，今天的啊。这太豪华，哎呀哈哈。你过大礼拜呢。祝福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陪伴之下呢，开开心心的啊，然后我们的爹哥弟姐们开车在路上，就是我们说完这句话立刻有乘客招手，大家伙生意兴隆。然后奔跑的兔兔这个姐姐他们家呢，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庚姐说，阿月你说实话，是不是上晚高峰比早高峰更轻松自在？那倒也不至于，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呢，在节目里头重点的就是给大伙儿传递有用的信息，然后呢传递正能量，传递更加愉快的情绪，在哪个时间出现无所谓，都是金刚钻。有所谓，我确实晚高峰更自在。就是习惯于在这个时间出现，习惯于这种天道，习惯于这种天色，习惯于这一时段咱们互动聊天。早晨好紧张的，下班多轻松啊。好在我上早班车这几天吧，这不六七八号吗，孩子们还不上，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他们还春假期间，街上还车车辆辆的，相对轻松，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更紧张一点。但是本着去糟蹋那个节目的原则，我还是努力要把那个节目给做好的。别人俩人回来节目黄了，三天就让你给弄黄了。张明伟说，老谭呢，你今年二十几？你今天我今年二十六啊，不是一直在讲吗？二十六，浮华说明天你还回晚高峰不？回呀，再不日子家都要散呢，要散了啊。那百川说，你男朋友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干嘛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还又问我

0: 二十几的，还有说呢，什么样的人？我最讨厌油腔滑调虚伪的男孩。说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我就喜欢脚踏实地。明天是星期一是吧？星期一那必然是要回去的，再不回去好几个人都有怨念了。首先我搭档，第二我。
1: 对了，咱俩交接节目我都没看着你，真闹心呐。
0: 你少看一个字儿，晚高峰已经被偷家了。谁呀？他们说那个谁，他们又一会儿又是笑颜，一会儿又是景妹儿的，说相中晚高峰了。真的？那你要说什么？

哎呀，只要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会儿天，心情立马开朗了。北京时间16:45，这个时候咱们的云飞桥上还是很忙碌。按说大礼拜天的是吧？南向北的方向，白鹿港东西双向南京路上小小的缓行状态。南向北下了桥之后，在云飞街上南北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但是不算特别的拥堵啊，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省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一定要到指定的这三个吧。官方的领取地点去领取这个蓝丝带，这是对于高考的考生啊，有好多中考的考生家长呢已经着急了。哎呀，我们中考考生有没有呀？中考的咱们再稍后往后腾一腾，因为先把高考这个给他们答对了。高考的先领完之后呢，然后中考的，像这两年咱们中国考生也是有的，别着急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呈现，注意听节目。只有去咱们领取的那指定的三个地点，那么这个免费的讲座呢，各位家长才能够报名，其他地方领没有这个啊。

今年咱们是那个蓝丝带啊，蓝丝带，思维不要固定住。哎，往常到这个时候，我们该听戏了呀，我把这茬给忘了呢。你看。一天不练手眼生，两天不练手生，三天不练就是门外汉。这才几天没在晚高峰出现，哈哈，家真美。

我要听着歌慢慢的找回了几分从前的影子。从前在这个时间跟大伙聊天的感觉，真的，我这时候要听个二人转，估计一下子柔家就顺当了。就望长空映眼影，没想到这圆缺和阴晴，下雨刮风，我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宁，抓

我眼前总晃动着你的身影，耳旁总回响着你的笑声，离开你近在咫尺天涯远，一时不见你，隔山东背地里我鼓足，不行，我实在憋不下去了。啊，天哪，找回来了，感就是这个感觉。啊，萌说你刚才为什么要擦眼睛？你看呢？通过我们那个，我说眼睛感觉总是，你看我拿的是那个湿纸巾，我觉得眼睛在冒火一样，特别烫，我想让它凉一凉。浮华说以前的影子找到了啊，你应该唱戏味的二人转，那哎呀，戏味的二人转，你就是二人转味的二人转就得了呗。咱两家从前呐、啊，处的好啊，哎呀，啊、感觉来了，东邻西舍呀，多少年呐、啊，哎呀，啊、那阵我才十一二啊，那阵我才十二三呐、啊，咱俩就像亲兄妹。常在一块儿打连连，仁兄你帮我挖过去马菜，不行我待会儿听这个啊，我要完整的听一下这个。我看看来不来得及啊，来得及。我们就下雨了，大了，这真的呀，不能吧？哎，这事儿真不怪我。再说一遍，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家里窗户都没关。

暂时打断两位老师演唱啊，我们刚刚收到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的16点到20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与您相伴，祝您一路平安。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5: 打开广播听交广，这里是畅通晚高峰，星期日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现在外边这个天红了绿的，正在折腾。咱们老百姓说来天的了，各位啊，下雨了，收伞了是吧？那衣服该收的收，酱缸该盖的盖是吧？那个像什么铁锨呢？什么桶啊、锄头啊，该往下屋放，往下屋放。那玩意儿淋了雨，特别容易生锈，真的。还有什么来着？木头的小凳子、小床子往屋里拿，淋了雨就坐着可凉了。下雨之前，一般的来天道呢。

我们家大人呢就会说：“快点，快点，把那个什么收拾院子，拾的院子，就是把这些怕淋的、怕淋雨的东西都给收起来。”现在估计要是老家那边来这个天道，又该拾的院子了。好在现在呢没有那么多的活儿，所以这种小活儿呢也就相对少太多了。这个时候刚刚，如果今天大家伙加班的话，刚刚下班的朋友们，你们打开收音机，我为你们说一个黄色的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10号的16点到20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云飞桥南向北现在是满桥的车了。那么在下了桥之后呢，往北走，在云飞街上南北双向也是缓行的状态，白鹿港四个方向车都多吧，包括南京路上。这个时候的世英街桥洞北向南车稍多一些，延安路和人民街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路口南向北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其他街路都没有呈现高峰的状态，相对畅通。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说收伞了，我以为我说下雨了怎么还要把伞收起来呢，闹了半天人家是收衫了啊，衣服衣衫嘛，收起来不是收伞，收伞喽。风起云涌说晚上好，那个垫脚土也得盖上。哎，你怎么知道呢，这是个大活啊，这个必须得盖上，不然的话那完了，未来几天羊圈子受不了了。垫脚土呢就是干的土，每天把圈羊出羊走了之后呢，要把圈给清干净了。清干净了之后，它有的时候那圈里边，你虽然清干净了，它不还潮潮乎乎的吗？垫上一层干土，垫脚土，那很有生活吗？我在家的时候放假呀，或者什么时候，这活都是我跟我老弟儿的。后来大一点，我弟弟慢慢长大了，懂事儿了，他就不让我干了。他说我力气大，你去绣花吧。男孩子还是真的，男孩子还真是有力气，有担当啊。

说锦州天气不错吧？我们这边打雷下雨了。听没听节目啊，小伙子？我不知道，听没听节目啊，同志？锦州变天了呀！这也就是这雨没掉下来呢，要掉下来，这微信平台上早就给我炸了。市府路下雨了，铁北掉点儿了，早该是汇报了。我看外边行人走的不是那么的匆忙，车开的呢也都是很沉稳的。我能看见外头，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感觉大家都没在跑。

娘子啊，你一张嘴确实暴露你年纪的短板。年纪能有什么短板呢？真的是。再有，你把小字加上，怎么就成娘子了？小娘子暴露年纪，无论什么年纪都是最好的年纪，哪有什么短板？你的意思是我唱了一首老歌嘲笑我岁数大呗？真的是，岁数大有什么不好呢？阅历变得丰富了，我们知道的事情更多了，心胸更开阔了，思想更豁达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多好啊。谁还没年轻过？真的是，你老过吗？守护天使说，前风挡玻璃掉了20多个雨点儿，妈呀，那可热闹了，有点多呀。

蒙蒙，每次下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闪现的都是他。再过20年上节目，下雨还是他。这说明咱们多么的专一，多么的念旧，这个人多好啊！有人说了，那是专一和念旧吗？那只能说你没学习新东西。不是，确实是专一。不是我，那新东西、新歌有什么可不学不会的呢？那不是听2遍就能会吗？

洛阳路张大街西向东，在洛阳路上排队缓行。灵川桥桥面上渐渐的车多起来了点儿啊。云飞桥别提了，南向北车多，大碑路口南向北回城的车也很多。城市北侧的没有什么行车压力，只有市营街桥洞南北双向车流量相对稍大一点啊。在那个延安路上面粉厂附近，东西双向，尤其东向西，行车压力稍大，

美丽生活说：“小娘子，那垫脚土你挺有生活呀，你开玩笑呢？你这……哎呀，咱不是村里出来的小孩，能不知道这个吗？”路人说：“你赶紧骑着照耀之星回家收衣服，这为什么非得又让我骑着？难道我男朋友社会科 run 的，就不能让我男朋友接我一下子？此时不用更待何时？”真的是格局打开点儿。

哎，真的是非常，我就从心里发自肺腑的感谢这些，这些作曲作词就是音乐人，能够用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悟，创作出这么多美。

频率很低，基本上很少一年到头。平时这个时候就开始点歌了吗？咱就说的，天儿还没聊够呢。爱丽丝说：“两个好消息与你分享，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200元子，你这个玩意儿不得见面分一半吗？给我转100。”跟我们分享这个，然后说那个国乒男队鏖战3个小时战胜法国队，对得起我熬的夜了啊！是，我是最后看的结果。确实很难，因为现在像那个是莎莎说的，好多的选手呢，实力伯仲之间是吧？就看谁的心态呀、临场发挥呀什么的，技战术的运用啊，真的是很难。就是他们能顶，最后还是好消息传来啊。小娘子都是先唠嗑1个小时，6点以后开始点歌。那他们这么早就开始预约点歌，是弄得我挺紧张，吓我一跳。你说吧，人家消息发过来了，不满足咱们听友的愿望吧，我还不是这样人。

0: 这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名？都叫唱突晚高峰趁月动。
1: 想装高端全屋定制，就选瑞森生活。
2: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
1: 生活
2: 工厂白谷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18341681100。
0: 碰瓷儿的来了啊！浮华说我也听着了，分我50。人家就一次这个东西，那还能循环分呢？
3: 哭到了家店，
0: 命真苦。好消息分享了，那我们也就吃个喜儿呗，蹭点好运啊，沾沾好运。多念两遍爱丽丝的名字，然后咱们赶紧去收拾收拾家里那些。那个包袱里头的衣服什么的，掏掏兜，牛仔裤什么的，厚棉袄那兜都掏掏，万一掏出200元子来呢，给我转100。明天早晨我喝面茶去。那你看人家爱丽丝生活当中有这样愉快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看完这样消息之后呢，也觉得这情绪价值给到了。

感谢这些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创作出这些好歌曲让咱们欣赏。哎，延安路上那块是怎么了？就面粉厂附近啊，现在就快到广州街那一段，东西双向车好多呀。世英街延安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云飞桥南向北、大碑路口南向北这车都不少，就白楼港四个方向车流量都不小，在国泰公园门口东向西那一段排队换行。这要不是这阴天下雨的，外边都亮堂了，现在黑洞洞的。福华说有点追求，要两碗面茶，自己一碗，给老板一碗。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个追求呢？我们就不能有点别的追求吗？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噔噔噔噔噔噔噔，翘首期盼，心灵在播种着富强的梦幻，噔噔噔噔地争奇斗艳。你有点这个新的追求，好的追求。我们对着太阳说，生活总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追求不会改变。你应该这样。我们对着长江说。

爱丽丝说，跟你们分享的目的是说打扫卫生会有惊喜的。对，你看家里边干活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啊，合着家里边您干活啊，付出就会有收获，是不是？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场三场，你该干活干活去，劳动最光荣。他说另外昨晚比赛我都看哭了，我现在我得赶紧做菜，一会儿决赛又开始了。啊，怪不得好多朋友说我做饭去了，我着急。那您也赶紧做饭吧，看人家又打扫卫生又做饭，家里点家务活里里外外一把手，提篮小麦十没扎，人家那200元子不给他给谁，你说说。

哎，有没有担水劈柴？不然的话，400元子。付出总会有收获吗？老话说的都对呀。

什么面茶那么贵？他们说的，我喝过一碗，心理阴影一直留到现在。他们笑话我呢，不用当真，就是想让我大破防。但我现在已经是，我这心态已经坚固犹如城墙。破什么防？千锤百炼了，我已经。这个茶提吧无所谓，我心理阴影已经渐渐的淡去了。悠悠悠怎样？悠悠悠能怎样？天真的是越来越黑了，要下就赶紧下。

0: 觉就你就那么可乐吗？浮华说这场雨18:63开始下，终于呢，谁说了算这事到底？你赶紧能不能呸呸呸三下？此时邓不得真，18:63，你直接说18:60不行吗？我就不往外走了。我上楼里多会儿雨。那个谁在这个时候总会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谁呀？反正我不能这么说。眼瞅快下班了，然后来天到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多缺心眼儿！你哎呀，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3。
0: 这是给高考考生的家长发放的这个蓝丝带啊，就像我们往年的爱心助考这个丝带一样，只是今年是蓝丝带，大家呢去领取就可以了。关键是一定要到我们指定的官方的这三个地点去领取，才能够报名参加那个免费的高考报志愿那个讲座，不然的话你上别的地方领啊，有时候社会上也会有一些这个跟我们模仿的这样的这个丝带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就报不上这个讲座了啊！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到和氏眼科，还有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还有三屯那边，就这三个地方。
3: 皇家美的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的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6。

0: 02025号。
1: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遛娃去哪儿好？
0: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
3: 还能长知识哦。
0: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5: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5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6: 北京时间17:31，现在咱们街路上车辆，跟咱们上班的时候的晚高峰相比呢，要轻松一些，但是有些路口啊、路段呢，大家走起来还是有点小拥堵的，比如说马家港北向南、市政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面粉厂附近延安路那一段，延安路到广州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这个车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向北排队缓行，国泰公园门口东向西那一段也是排队缓行。现在云飞桥南向北是有一桥车，在路也是畅通的。还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车多，灵溪大街南北双向没有什么行车压力，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没有答题哦。得罪了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啊。江湖上的事儿，你是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也是我也是不想的呀。是因为现在阴天下雨。兔兔说：“我也有好事分享，今天没有使劲晕。”哇，鼓鼓掌，跟正常。我也是，我有一回花7块钱买个匙儿，我特别喜欢那个勺，就一个咱们就是吃饭的一个小勺，而且不大，我就看它长得特别好看，我就买了，用了没2天找不着了，到现在都死活找不，什么事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吧，很多事情还真不能太关注它。范如雪说：“江湖上的事儿少打听。”就是因为这几天，包括我上早班车这2天也是赶上下雨阴天的。我昨天没上节目，没有什么事儿。然后我今天一上节目，白天好好的，到晚上他又开始来天道。唉，人生在世啊，全有命啊。

让我回家看看橱柜下边，橱柜下边没有缝啊。谢谢万事如意，没有，没那么好。我刚才我唱稀碎了，一开始就起低了，完了调高了，调高了之后又唱不上去了，又调低了。

以后什么时候下雨不用问老四了，相当自比老四厉害。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还是问风雨雷电去吧，我跟他们没啥联络。我早把他们四个拉黑了。所以我给他们打不了电话，你还是得问老四。蓝丝带在哪领？蓝丝带在何氏眼科科技路这边，然后呢再有就是科技路上的博大驾校报名处，还有一个就是三屯那边那个博大驾校，就这三个地方可以领啊。中考的考生家长呢稍安勿躁，先别着急，

我互怼，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说明这雨还没掉下来呢嘛，咱就说的。刚才那个谁，那个车上20多个点，那不算了。没下呢，雨没下呢。哎，我知道，要是下了，这个雨掉下来，他们早就跟我鸡头白脸的汇报了。

我这一看，我才发现，他说是娃娃作词这个歌，就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个呀。看我口型，片打去。你再过你几年，你这孙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快到锦州了，我这边雨停了啊！你合着你往锦州来呢？没下呢呗，只是这天都阴的是沉的要命啊。东部说我点歌，点歌去，点歌这时候不行。他们都说得那个唠一个小时之后，接音乐软件啊，或者我们的广播节目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些。它只是副歌部分那两句啦，等等哈，甚至有的歌曲呢，我们还没记住它的名字叫什么，然后它就过去了，确实非常的快。而且我们现在无论是刷短视频啊，听音乐还是干嘛呀，有信息茧房，甚至我们逛购物网站的时候，我们都会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这个大数据呢，给我们推的东西都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分析，然后给我们推送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于是在这个茧房里面我们就被困住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大不一样。啊，桑洛说他越开发区已经电水雷鸣下上了。哎，十里现在看着是风雨之前的一个宁静吧，一次一次告诉自己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小娘子可以点首刘德华什么笨小孩，可以呀、啊。可以呀、啊，那个，那刘德华，你这，哎呀，我那个娃子。

酸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我放这样一首歌是为了把这个鱼赶紧催下来，17点之前，不是19点之前拉倒。要不然我瞅着外边我害怕呀，我这哎呦我伞都没带，你这弄得就突然间的雷电黄色预警还是个。桑洛还说开发区那边已经电闪雷鸣下雨了，他要是从南往北过来的，天哪，那不是那咱们那我19点那不完了吗？哎呀，双鸭双带飘，带袖荷包挂在浪腰，跟着唱两句吧，松快松快这个自己的心情。葛瑞恩说，笑颜老师说过聊一个小时之后再点歌啊，他们都是这么干的，那我也行啊，我行。

现在你们点歌的这些，我是现在开始呀，还是给你们记着账啊？这早晚都是要还的，是吧？挺好，街上的车呢没有那么的多，大家开车，哪怕是遇上雨呢，也不至于太匆忙。但是如果我们骑车，可能在外边遇雨呢，会显得狼狈一点儿。云飞桥南向北还是一桥的车，马家港北向南这个时候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刚才我说灵溪大街上没事儿，现在灵溪大街和科技路南向北，灵溪大街市府路北向南，这个车流量稍稍的大那么一点点啊。拼搏说19点雨都停了，那感情。

总之，我是特别希望今天是星期日，星期日这个时候也不用接孩子。你说这个时候这车都出来干什么呢？也不是说今天上班儿，难道你们是出去吃酒？人家刚才已经有好几位跟我说要在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都是被妈妈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摘摘愣愣的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也作为一个笨小孩，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然后慢慢的给自己筑起铜墙铁壁。我听见刘德华的声音，我这心就咚咚咚咚咚咚跳得非常快。哎呀，从13、14，反正就是从初一开始，13岁吧。哎呦，老喜欢刘德华了。我现在我就觉得刘德华我偶像。
1: 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他唱了这么多歌，我真是听着真太幸福了。

0: 生一块。
1: 我老听着戴宇的歌，是不是就像是那个兔兔说的，我说心慌慌啊，他说铁北没下憋着呢，好像憋大招呢，我心慌慌，乔南这边也没下呢，也好像是我也心很慌。

Mirror, Mirror 说他用下那个晴天。好啊，我一会儿我也点一首歌，我也点一首歌，我点一首七月七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雨。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驾到，向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18:0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到了这个开心驾到的大板块了，我是谭月，很高兴继续与大家一路相伴。我们一直在念叨、害怕着、期盼着、憧憬着，又开始胆儿颤着，就是心里边很怂，呵呵，希望这个雨别下呀。寂寞来袭，旧雨衣到底放在哪里？想着你，我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别下雨，别下雨，别下雨！啊，万事如意说，桥西出太阳了，没有雨。哎，我真的，我也看着依稀仿佛从西方天空，不是夏天了吗？然后另外一位河北老乡说，庄隔壁33度，他隔壁能是哪儿呢？保定、邢台。总之很热，咱们这边温度很好。别上这边来，不要往北走。风往北吹，雨往南去吧，上海里去。我给你送伞去，我能不能让你给我男朋友个机会行不行？你说我们星期日上个班还得淋场雨，上哪儿说理去？

寂寞来袭旧雨衣到底应该放在那里，旧雨应该放在我这里。我得感谢刚才我们谁点的晴天来着，然后乔西就出太阳了。没有，真是太感谢您了，晴了啊！西边那边我瞅着也是好像亮堂一些了。然后兔兔说，那个老宅的墙我爸的作品，这个墙上呢有啊，这个真的是鱼跃龙门是吗？然后那个是

什么作品？福，福到我家，满满的都是回忆吧，对您来说。就是看见这些图画呢，就觉得这人们，那个时候的人们对生活更热爱一些，可能他们没有现在富足，但是他们的确是非常热爱生活，生活中的细节呢做得非常好。

这心情起伏跌宕，看着外边的天儿，吓得够呛。太阳它看不见，乌云就遮满了天，小娘子在直播间呐、真真是有点发烦呐、感觉惹上了大麻烦。怂这个字怎么能是用在咱们身上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往南走下海里头去，那边有什么海鸥、海鸭，是不是海燕？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苦坏了。咱们不怕这个呀。啊，歪歪说，我点一首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咱们刚听完周杰伦的《晴天》，然后就那天下雨了。兔兔说：“天边的天也亮起来了。”有一首歌叫什么？希哒哒哒哒哒，感觉希望亮起来。那咱们的希。

0: 海纳百川说，小娘子，我想点一首刘德华的《孤星泪》，咱俩是同龄人。
1: 谁跟你同龄？
0: 你也26啊？有朋友一早就让我数了羊了，你也数羊的吗？

看外边的天儿，就让阳光照进来，希望亮起来，多好！下班的人们也回来。兔兔说：“我家牛马回来了。”你把饭给人家整好没有啊？路人说：“我这忙了啊。”那就那忙点好，忙起来吧。孵化说：“今天是华仔演唱会啊？”不，今天是杰伦演唱会。因为刚有人听完我们杰伦的《晴天》，然后又有朋友点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也得亏杰伦歌多呀！我的妈呀！那天下雨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什么蓝天夕，踏着夕阳回家的感觉，走在乡间小路，那哎呀，好极了。

0: 啊，主持人，我想点一首英文歌曲，送给你，谢谢。但是他说乡村路什么的哈，我们不行的话，我们就听乡间小路呗。这都养鸡专业户，最怕的就是鹰吗？不是。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感谢风起云
1: 回
0: 涌。
1: 忆老。

让人心情很沉静，就是这类作品，感觉那个时候人们怎么创作出来的？天怎么突然这么亮了呢？你说谁能惹得起他呀？人家想黑就黑，想亮就亮，先黑后亮，哪有这样的？就像兔兔说的，这天也太亮了，亮得有点不太真实，就是咱们由不得就和刚才那个黑暗的天做对比，所以觉得不真实。要暗你就一直黑下去，顺着天黑，太阳落山就完事儿了。突然间又亮了，你算怎么回事呢？何意味啊，这是。清风说：“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歌送给妈妈，她爱听《凤凰传奇》，平时广场舞都是《凤凰传奇》，希望她身体健康。好，正好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母亲节日快乐。然后，首先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我们作为孩子，不要让他们着急上火，别让他们生气。”少让他们操点心，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了。我认为哪首歌《凤凰传奇》的哪个都行吗？荷塘月色，天蓝蓝，我从草原来，麝香夫人，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全是爱，娘子啊哈。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放眼江湖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1: 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7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17岁啊？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徐良爱虎风渊，夜探通天观下院。徐良抓住个舌头，这一审问才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果然在这庙里，而且被压在藏经楼的里边。这坏事就这儿干的，心里头有了底了，所以杀人灭口，把这小老道先解决了。这么老晚了，年轻人他发困，这俩小老道都趴到桌子上打瞌睡，屋里都点着灯呢。徐良点破窗棂纸，看得清清的。要说徐良收拾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一样，把门用刀拨开，徐良就进了屋了。然后呢，在他们脖子上用俩指一掐，拨筋掐断。徐良知道，其实他们俩未必该死，但情况特殊，不让他们死了是累赘，就得下狠手。小老道解决了，一看里头有个套间，徐良用大环刀把套间的门别开，进了屋了。屋里头压着个人，仔细看正是三公子包世荣啊。包世荣双臂倒剪着，一看来人了，怎么也想不到是徐良，他以为着肯定要遭毒手，这老道没安好心，大概半夜要把自己杀了吧。正在这时，徐良到近前，刀一闪，把绳给拉开了，轻轻把他胳膊一架。嗯，三公子，我是徐良啊。三将怎么是梦中的？快随我来。徐良把三公子包世荣救了，出了藏经楼。为了加快速度，让包世荣趴在他身上，他背起他来，越过大墙，来到通天观下院的外头。三公子，您受惊了，我是爱虎。哦呀，三公子，武士风渊啊，怎么是你们？你们都来了。爱虎点了点头。三公子啊，甭说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受惊了，哎呀，多谢各位搭救之恩，要没有你们，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徐良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跟着我们走吧。有一个老王头，还有个田氏老太太，你认识吗？
2: 认识认识，
1: 那是我手下一个总管，一个管内宅的，我们也救了，现在一家人可以团聚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徐良一琢磨，我们仨人护送包世荣回家，那眼前这事怎么办呢？是撂下不管呢？徐良就告诉爱虎和风渊，你们俩护送着三公子赶紧回去，到黑瞎子沟，一家人团聚，我一个人留下。爱虎一听就一皱眉，三哥，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你放心，没有关系，事成之后我回去找你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爱虎冯渊没有办法，保护着三公子包世荣离开是非之地。

0: 回黑瞎子沟。他们走了以后了，徐良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二次回到通天观下院。徐良一想，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警告警告他们。这徐良有时候也发狠呐、啊，你看那脾气绵软呐、啊，没到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白眼没一搭的，是瞪眼就宰活人呐。书说简短，徐良晃晃悠悠，大摇大摆走进通天观下院。屋里这几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徐良站在院里的高声喊喝：“对，我出家的老道供出来！”哟，这一嗓子不要紧，可把冯道陵几个人吓坏了。几人急忙站起身来，噗，把灯吹了，吓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这谁呀、啊？怎么这味儿呢？外边什么人？你祖宗来了，丧西人白眉毛，哎呦，徐良！现在徐良的名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练武的，还有不知道徐良的吗？几个老道先是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各拉大宝剑，包括那陆小玲在内，把门拉开，没敢出来。先拿了把椅子，哎，肉撇到院里了。徐良一笑，还不要耍这小把戏，明人不做难事，我绝不能二见伤人。再看几个老道，椅子抛出去，紧跟着唰唰唰唰飘落到院中。其他的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一阵忙乱之后，点起灯球火把。这院里是锃明刷亮啊，几个老道往对面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他们见过徐良吗？没有，是闻名未见过面呢。啊，这就是徐良。一瞅长得不怎么地，是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面赛紫阳干，身上三道弯，柳肩膀，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他怎么露的脸，怎么成的名呢？你说怪事儿不怪事儿？冯道陵看罢多时，把大宝剑一晃，跳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徐良啊，人夜之间你跑到通天观下院，所谓何故啊？”哎，那俩老道也说：“说怎么回事？”你个娃般绿秋秋的，还要问我，我还要问问你们呢。我且问你们，三公子包世荣乃是国家的命官，你们派人把他给劫了，杀死十来条人命，把国家的命官囚禁在通天观下院，怎么回事？哟，几人一听他怎么知道的，刚然一愣，行了，不要演戏了，人我已经救走了，今天回来我就是兴师奉罪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劫杀官府的命官该当何罪？你们通天观的人就应该这么做事情吗？另外那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盗采花，玩弄男性的女淫贼该当何罪？你们狼狈为奸。我告诉你，我徐良是开封府的傍差官，今天晚上我来要抓差办案。哎呦，他全知道啊！啊，哥哥兄弟，绝不能放他走了，这要传到老师的耳朵里，焉有你我的命在？就是就是。冯德龄想到这儿，一摆大宝剑是直奔徐良，头鬼。说什么抓差办案，这不是你的开封府，也不是在东京汴梁，这是通天观的下院，这一亩三分地儿贫道我说了算。丑鬼小走招剑，唰，搂头盖饼往下就劈，宝剑落下去之后，再找徐良踪迹不见。我连发 心说人呢，就听身后，我在这儿呢。哎呦，好快的身法，什么时候躲到贫道我身后去了？他把宝剑一翻个，冲着后边唰就一宝剑，宝剑也过去了，徐良踪迹不见。哎，这小子比鬼魂还快，哪儿去了？三个先生在这儿呢。咱这么说吧，冯道陵左一剑右一剑砍了十来剑，慢说砍着徐良连根汗毛也没碰着啊。徐良一乐，行了，你这两下子也只不过是如此了，今天三西人打发你上西天吧。说话之间，一晃金丝大环刀大战冯道陵，三个照面，大环刀的刀光一闪，冯道陵是人头落地。火眼酸泥马道清一看，啊，晃大宝剑过来战徐良，没有三个照面，噗一刀，人头落地。铁扇的道人何道宽一看，哎呀，不好，他不敢伸手了，飞身行上墙，想要逃之夭夭。徐良一抬手就一只袖剑，嘎嘣，正钉他脖子上的，哎呀，扑通，从墙上摔下来了。还没等挪窝，老金儿到近前，手起一刀，一挥两断。那些小老道都傻在那儿了。喂，徐良就上来狠劲儿了，心说：今天呢，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绝没有好东西。再看他舞动金丝大环刀，像削瓜切菜一般，哎呀哎呀，咱这么说吧，山西偃徐良金丝大环刀学习通天观下院，徐良啊，挨个一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听那个小老道供出来一共是31个人，他查了一查，是不多不少，31具尸体，但是唯独没有那个陆小玲。徐良想，算了，他也不属于通天观下院的，一个女子叫他捡个便宜吧。徐良也就不追问了，然后找到厨房，找出油来，到处一泼，放了把火，火烧通天观下院，一只大火着起，烈焰飞腾，跟一盏天灯相似，照出多远去，徐良才离开此处，心想着吧，把这贼窑烧化了才好呢。天光渐亮之时，徐良回到黑瞎子沟，爱虎风渊龙天彪都在这等着呢。三公子包世荣睡了一觉，吃了点东西，精力和体力都恢复了，一看徐良回来了，包世荣非常高兴。三将军，你办的事怎么样？干净利索。爱虎就问三哥，干净利索怎么解释？全让我包圆了。是啊，你可够狠的，免得留后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放把火给烧了。好，过瘾，我早就赞成这样，对恶人就得采取恶的手段。徐良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四个人一商量怎么办呢？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如何处置呢？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徐良四个人留下俩，那两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回家祭祖，然后护送回开封。谁乐意走啊？徐良一盘算，爱虎就得跟着走，这玩意儿还得做说服工作。徐良跟爱虎商议，老兄弟，能者多劳，我看你就负责护送吧。三哥，你说咱好不容易找到通天观了，想要办一件大事，你这我半道我还得回去，老兄弟，你说怎么办？风渊能办得了吗？龙天彪是个孩子，能办得了吗？我能放心吗？只好兄弟你护送回去，要交给旁人我也不放心啊。好吧，
1: 三哥，你别为难，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田彪了。
1: 就这么的做出决定，四个人分了两拨，爱虎中田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老王头田氏等，起身回安徽，然后取路赶奔开封府。徐良眼睁睁他们走了，这心才放下，就剩下他跟圣手就是冯渊。咱这么说吧，在第二天，徐良跟冯渊得办事儿，赶奔通天观去摸尸底呀。临行之时，跟王氏老夫妻做了交代，老两口子还难舍难离呢。我说好人呐，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
2: 我老人家放心，我们还要回来的，你不嫌麻烦，我们还要住到你这地方，一定多给你银子。
0: 徐良说话间留下十两银子作为定钱，不回来呢就算给老头了。这老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安家他们不说，单说徐良和冯渊离开黑瞎子沟，按着方位往大山上爬，赶奔通天观。书说简短，这回没费多大的劲儿啊，天还不黑就到了通天观山门的外头了。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们不敢走大路，一直在毛毛道树林里头行进。等他们往庙外头一看，好家伙，闹了半天，通天观正门的前边光整平滑，挺大挺大个广场，别看在山半街腰，占地足有50亩大小，

这是干什么地方？是通天观的老道练武的去处。积年累月，斜壁板磨的是非常光滑，周围栽着树木，在这一站居高临下，群山环绕，风景如画呀。坐北向南，五道山门，那真是金碧交辉，庄严壮观，好大一座庙宇。徐良心说话，古往今来光修庙这钱得花多少，这么大的工程啊，难得呀。他跟冯渊一商量，咱先歇着吧，就在树林里眯着，一直眯到天黑之后，哥俩才起来精神精神，用手掌子搓了搓脸，换好衣服，背好兵器。徐良跟冯渊说，我说臭豆腐，咱们两个人也要分兵两路，乌鸦混战无比个子，你要人家吴老人家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咱两个人在一起呀，没有用，你呀就守在这儿别动，凭我的消息，我一个人敢奔通天观，不管成功与否，然后回来我再找你。混战无比该子，你一个人可够危险的，千万多加谨慎，你放心吧。不过你可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我回来还要找你。我明白。冯渊就留下了，冯渊也明白，徐良不乐也带着他，脚程也跟不上徐良，出了事儿自己也没用，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冯渊老老实实在这等着徐良。单说徐良无债一身轻啊，他善于独来独往，飞身行进了通天观，这比那下院要大得多得多呀，左一个院右一个院，前后五层大殿，包括藏经楼就六层院子，房间都有数百间之多。徐良凭着经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通天观的议事厅。好家的院这宽敞，院里的栽着不少的花草，放着两人合抱那么大的养鱼缸，正中央的甬路倍儿干净。执事的小老道，值班的小老道垂手站立两旁，屋里是锃明刷亮，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高谈阔论。徐良心说，要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呐。飞身行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窥视。一瞅这屋大的，九间房子大通了，能坐几百人。坐北向南正中有一座高台，高台上用红毡子铺的地，上头有一张桌，一把高脚椅，背后是八扇洒金的屏风，下边两溜桌椅，燕翅形排开的。再看屋里头坐满了人呐，足能有一百多号。往正座的台上一看，坐着个出家的道人，此人身材高大，高可过丈，头上戴着金色的九梁道巾，金簪别顶，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大红南绣平金的八卦仙衣，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腰悬宝剑，手拿拂尘。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淡金，一张大脸，八字利剑眉，丹凤眼，高鼻梁，大嘴叉，可下一步银然飘洒千心，两只大三角眼，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华。这老道居中一座，俨然大罗神仙将。

侠徐良夜探通天观，在房上往屋里一看，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阎王寨的，莲花观的，漏网这些贼几乎都在通天观坐了满满一屋子。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学手飞莲江红烈，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等，众人一个也不少啊。徐良心说话，这要派兵来围剿，就给他连窝端，可以断言龙虎风云会绝对不是个好会，也就打着开年会为名，实质上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消灭。我不来哪能知道这些细底呢？听他们说什么，徐良屏息凝神在这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正介绍呢，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这屋子里头集中了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来了，有的派来代表了，有的还没到。那你说书一张嘴，五宗十三派81门，哪五宗，哪十三派，哪81门呢？怎么那么多呀？是，这五宗就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莲花正宗，这叫五宗。说这五圣人到了中原之后，不但扩大影响，分门别类，因此这是五大正宗。所谓五大派是五大正宗的简称，也叫少林派、莲花派、峨眉派、昆仑派、武当派，其实呢是一回事。那么这十三派呢，十三派是五正宗分支，是分出来的，有新派有旧派，也是少林、峨眉、昆仑、莲花、武当，外加上巫山派、魔山派、衡山派、巴山派、蜀山派、崆峒派、辽东派，辽东派又叫黑山派、密宗派、神都派，最近又添了个海外派。至于这81门，哎呦，那就太多了，有的根据人的名字命名的，有的根据地名命名的，有的根据学的能耐命名的，什么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长拳门、铁豹门、黑虎门、螳螂门、通背门、长枪门、练气门、弹腿门、神棒门、靠山门、飞跃门、擒拿门、海宽门、飞鹰门、莲花门、泰山门、邛崃门、华山门、天山门、大刀门、亮星门、缓术门、切金门、白猿门、大红门、小红门、金刚门、无为门、凤祖门、铁岭门、怀来门、萧山门等等等等，一共是81门。当然咱还没有说全，这次的龙虎风云会就是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负责人全都召进来，因为现在是4月的时候，离9月初9还很遥远，有的人提前来报道，有的人呢到这是来串门，有的是来开会，所以这人呢来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集中在一起就100多号，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正厅里落座的全是各门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咱们刚才说了，这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大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

骂少林的高僧，峨眉的剑侠，嘴里带着脏字儿，唾沫星子飞溅，正介绍八王擂前后的经过。朱亮做了补充，把阎王寨的事儿、八宝叠云峰的事儿也做了介绍。坐在主位的上，正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孔亮在这静静地听着，徐良发现，就见这孔亮时而凝眉，时而舒展，时而沉脸，时而双眉紧锁，但是一语皆无。这帮人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一气仙孔亮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亲师弟，论起身份来仅次于金灯剑客，掌握着大权呐。他在武圣于和的面前敢说是说一不二，能耐也大，所以这些人纷纷前来投奔，哪能不听他的话呢？全靠着他庇护呢。徐良就听着觉着可笑，一听啊，这昆仑僧和朱亮真不是东西，颠倒是非呀，无中生有，本来三侠五义和自己没做的事儿，他们编八造魔。哎，徐良又一想，不是斗口的时候，嘴长在他们头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的，就觉着可笑。其他人也做了补充。正在这时候，一个小老道进来了。无量天尊，当家的，门外有一女子求见。就见孔亮把脸一沉，女子，谁呀？她自称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说有急事求见。不见，不见，把她给我撵得远远的。再敢登通天观的门，就砸折他的双腿。是。小老道转身要送信儿去。正这时候，朱亮说话：“哎，老当家的，且慢。既然这么晚了，有人求见您，甭问，肯定有大事啊。你哪能不见呢？”嗯，好吧。今天就破例让他见我一面，去把他叫来。是。小老道出去了。徐良一听，哦，那陆小玲又扎到这儿来了，我听听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时间不大，小老道在头前引路，就见陆小玲在后边跟着走进大厅。刚一进门口，陆小玲就跪下了，用磕膝盖当脚走，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老观主在上，晚辈叩拜老人家。”一气先把脸沉着，怒目而视。为什么呢？他就看不得奸道邪淫，他早就听说了。就这女孩是个下流之辈，盗采花的女贼，所以呢，这孔亮格外的瞧不起她，认为这种人一登我这庙门就玷污了通天观，所以呢才不让她见。但是今天情况例外呀，已经见了面了，一气间把手一摇。免礼平身，站起来回话：“谢老当家的。”这陆小玲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下面，众人的目光全集中他身上了。孔亮就问：“要见贫道，什么事儿啊？”“回老当家的，大事不好。您知道通天观下院起火了吗？”您知道下院的几个观主
全都被人

0: 人杀了吗？
1: 啊，有这等事？
0: 哎呀，我的老当家的，您还一无所知呢，听我道来。
1: 他就把徐良搅闹通天观下院诛杀众道士的经过讲述一遍。他可没敢说他干的那些坏事儿。这一说完了，满屋子的人哗就开了锅了。孔亮一听有点坐不住劲儿了，有这等事？那徐良从哪儿来的不清楚，我敢断言开封府的差人恐怕都来了，徐良要露了面，其他的人都会跟着来。眼见着我们通天观连云山就有一场大乱呢，我特为来见老人家向您禀明此事，做到有备无患。
2: 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因为我正在通天观下院，这事儿我赶上了。
1: 孔亮心说，哼，原来我就听说了，通天观下院的观主冯道陵就不是个好东西，跟这个女人狗扯羊皮。哎，我曾经训示过他，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不见这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了解情况？她不在通天观下院，怎么知道徐良来了？看来是咎由自取呀！该，该呀！叫徐良把你们都宰了才好呢，省着我费事了。不见，我也得以正门规。但这话他是心里想，不能带出来。
2: 嗯，
1: 好吧。你来送信儿，贫道感谢。出去吧。
0: 他，道爷，我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儿？
0: 我现在无处投奔，恐怕开封府的人把我抓住，我请求道爷庇护。
1: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住在通天观吗？
0: 是，我想这样。
1: 不行，不行啊！我通天观官小，容不得你这大神仙。世界这么大，另求生路去吧。下去，来人送客。
0: 祖师爷，多的
1: 送客，给撅出去了。陆小玲撅着嘴，掉着眼泪，嘟嘟囔囔，他走了不说。
0: 徐良一听啊，还行。看来这孔亮还是个正人君子，
1: 有可取的一面，徐良对他挺佩服。他刚出去之后，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老当家的听见没？
0: 来了，徐良这个丑鬼现在就到了。
1: 9月9才开会呢，他来这么早干什么？肯定没安好心，不用问，前来摸底来了。老当家的应当想方设法将他抓住，乱刃分尸。这可是咱们五大派的最大的仇敌呀、啊！大师，你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吧？一个小小的徐良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徐良，就他的师父，他的师爷，我有何惧呀？让他随便折腾，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他胆敢进我的通天观，我就叫他有来无回呀。咱怕什么？报，报老当家的，我们在门外抓住一个人。
2: 啊，什么人？
1: 他不说实话，不过鬼头鬼脑的，绝非善类，肯定是个奸细，被我们把他抓住了，带上来。
2: 徐良一听，这心轰了一声，

徐良心说谁呀、啊、莫非是圣手就是冯渊吗？我跟冯渊分兵两路，我夜探通天观，叫他在山门外的听信儿，难道落到人家手里了？不可能啊，冯渊贼奸八怪的，能叫人逮住吗？他心里正在翻来覆去想这事儿，就见小老道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上边拳打下边脚踢，走等快，等推到屋里头，借灯光一看，不是冯渊是谁？正是臭豆腐，把徐良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怎么样，我说不带你们来你们心里都不痛快，带你们来就是累赘，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本来我夜探通天观是秘密的事儿，听听他们说什么怎么策划的，结果你这一来全嚼了。徐良是又气又惊啊，恐怕冯渊有点闪失，细说我先甭管他，我看你小子怎么支应。那位说冯渊怎么落到人家手里了？这位啊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本来徐良告诉他了，你凭我的信儿哪儿都别去，我回来好找你。冯渊一开始啊也是这么做的，就在树林里头待着，可时间一长他有点待不住了，他心里琢磨着，这通天观是龙潭虎穴呀，成了名的剑侠都在这儿，徐良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倘若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他不放心，从树林他就出来了，溜达到庙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冯渊一琢磨，我听一听，要打起来呢有声音，我好去帮着徐良，要没动静就算拉倒。他迈步上了台阶，隔着门缝往里头看，他哪知道人都有消息埋伏，外人一上台阶里边串铃就响了。凶更下夜的小老道一听串铃当当当当一响呀，来外人了，我们自己的人他不会想的。这小老道分兵两路左右包抄，正好把冯渊给堵上。冯渊本来那能耐就稀松平常，人家人多势众，用半腿绳把他绊倒，故此生擒活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也懊恼的不得了，吓得那心呢恨不能从嘴里跳出来，但是一进这大厅，冯渊这心反倒又沉稳下来了，心说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些年还这么大个，开封府的人能丢人现眼吗？别看捆着，冯渊胸脯巴巴着，小脖梗梗着，小脸扬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钉子步往那一站。在场的群贼一看，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一看，哎，老当家的，这小子是开封府的走狗啊，圣手就是冯渊，还有个绰号叫臭豆腐，此人一肚子坏水啊，他来肯定没有好事，老当家的应当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一气先点了点头，下面你可是冯渊吗？哦呀，不错，正是冯大老爷。冯渊呐，你鬼鬼祟祟到了我的通天观，你想干什么？乌鸦，吾想抓贼，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老百姓除害。呵，行，我且问你，谁跟你一起来的？徐良现在何处？白云瑞在哪儿？你要实话实说。我听说你是个饭桶，贫道刀快不斩，无能之辈，我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牙崩半个说

0: 个不字胆敢巧言狡辩。冯渊呐、啊，你今天是难逃公道。五爷，你问我都是什么人？正是，你们听着。事到了现在，我也不能说瞎话了。有什么武就说什么。对呀、啊，说吧。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来的人可太多了，因为包相爷撒请帖传请柬，请了天下81门的英雄好汉。今天跟我来的有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长发上人雪珠帘，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飞飞上人诸葛随，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南侠玉猫展雄飞，翻江鼠蒋平等等等等，高人全都来了，还有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五老、天龙地雅、五丫全都到了。你看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开封府的官人。你说他这顿白回，徐良在房上听着好悬没乐出来，心说冯渊这张嘴也真是欠揍，他跟房叔安犯一样的毛病，真能穷白回。有的贼还真信以为真了，在那坐着发毛了。是吗？这么些高人都来了，可够呛啊。有的自然不信，一气先孔亮听着面带着奸笑说，还有谁？还有谁？冯渊呐、啊，慢说，你说的是谎话，即便你说的是实话，贫道我也不惧呀、啊、都来了才好呢，正好我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一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一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一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沙后所站至南票站双向入口，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依牛卜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难受和引诱，辛苦亦挨如独奏，即使感觉他多富有。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

湖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5000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啊，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啊，
0: 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哦，
0: 我想得到
1: 啊、
0: 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家里边有心衰的病人，
1: 哎呦，
0: 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有过统计啊。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啊，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0: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1: 对。
0: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1: 嗯，
0: 泵血的劲儿没了。
1: 对。
0: 该干的活儿他干不动了。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好好干活？
1: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嗯，
1: 适应性。
0: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1: 嗯，
0: 能怎么样呢？
1: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0: 嗯，
1: 这可是我们心衰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0: 嗯，
1: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 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上不来气儿吧。
1: 上不来劲儿。
0: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1: 嗯，
0: 用嘴喘气儿。
1: 对呀、
0: 啊。哦，特别费劲。
1: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0: 嗯，
1: 就喘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走路呢也能够多走一段距离了，
0: 嗯，
1: 腿肿脚肿也会慢慢的消失，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这是红景天调理我们心脏适应性耐受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0: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1: 嗯，
0: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1: 对，
0: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0: 嗯，
1: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0: 嗯，
1: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0: 嗯，
1: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0: 嗯，
1: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0: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0: 嗯，
1: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0: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0: 嗯，
1: 心脏的功能是真真正正的改善了，是吧，不光是吃药啊顶出来的那种假象，是吧，
0: 哦，
1: 它是从根儿上有一种变化，
0: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0: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0: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0: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0: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0: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0: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0: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0: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0: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0: 嗯，
1: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0: 嗯，
1: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0: 嗯，
1: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0: 哦，
1: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0: 然而然，你看看，它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越强，
1: 强。
0: 对吧？
1: 嗯，
0: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红景天用的好的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在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比那些就是天天熬夜不运动的年轻人还高出很多来。
1: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0: 对，
1: 那这可挺牛。
0: 嗯，
1: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儿呢？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儿，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红景天吃好了，不仅让心脏返老还童，
0: 嗯，
1: 还帮他练出本事来了，
0: 对，
1: 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不用说天天靠药物来维持着，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啊，这就是红景天最核心的价值。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神药，它不是说把我们心衰能够彻底治好的，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就冲这效果，谁用谁就知道好。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
0: 哎
1: 呀，
0: 呦，
1: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能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心脏变得抗造的，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这几年咱们都没抢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也不能让大家伙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最有效果的， 要么干脆咱就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宁可

0: 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1: 对，
0: 嗯，
1: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0: 嗯，
1: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0: 对
1: 啊，九成的货基本上都塞下去了，它不是随随便便挖一颗就能用的，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0: 嗯，
1: 你想想，七八年的功夫才攒出来够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这个有效成分，才能达标。
0: 嗯，
1: 这产量啊，我告诉你，本身就少得可怜。
0: 对，
1: 一年到头也收不下来几十公斤。
0: 关键是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够收上来那么一点点。
1: 对啊，
0: 这不就是慢工出细活吗？
1: 嗯，
0: 所以它很稀罕呢。
1: 可不吗？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0: 嗯，
1: 关键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必须要达标。
0: 嗯，
1: 咱们中药大典当中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低于 0.5% 基本上没有药用价值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里面的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超过 0.5% 这个标准的。
0: 嗯，
1: 你不但要达标，而且还要超标。
0: 嗯，
1: 是吧？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因为只有这种才是药典当中承认的啊真正保护我们心脏的药用价值的这个红景天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而且这种品相都是百里挑一的。
0: 嗯
1: 嗯，
0: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1: 对，
0: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1: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0: 嗯，
1: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0: 嗯，
1: 叫苏罗马宝。
0: 嗯，
1: 这是藏语。这个苏罗马宝藏语你知道啥意思吗？
0: 嗯，
1: 叫神奇的药材。
0: 哦，
1: 在当地啊，我告诉你这个地位那非常高，就像你们女孩子认为包能够治百病，是吧？
0: 嗯，
1: 这个包在你们女性朋友当中那眼睛里头那都是个宝吧。
0: 嗯，
1: 同样的道理，藏族这个同胞们他们眼睛里这个苏罗马宝它就是一个宝贝。
0: 嗯，
1: 觉得不管是高原上缺氧憋得慌啊，还是心脏哪哪不得劲儿了，都得吃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吃完了你就舒坦了。所以说在藏区那就是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打心眼里都认为的好东西。
0: 哎，它就这么金贵。
1: 对啊，而且这个红景天啊不光是本身金贵，
0: 嗯，
1: 主要它的人工成本
0: 嗯
1: 高的离谱。嗯，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
0: 哦，
1: 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你想想，有时候脚下一打滑，还得拽着那个草壳子才能够稳住，是吧？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能把那个根儿给挖断了，
0: 嗯，
1: 不然就白费功夫了。
0: 嗯，
1: 踩回来还得手工的挑拣，自然的晾晒。你说这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0: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1: 对啊，
0: 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1: 可不吗？
0: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1: 对，
0: 高原上多不容易啊，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1: 对，
0: 半点马虎都不能有，怪不得市面上那些便宜的红景天那跟它没法比呀。
1: 那可不，
0: 人家成本就在这摆着呢。
1: 是啊，我告诉你，我也是托了咱们多少年的这些老关系了，
0: 嗯，
1: 才从这个西藏的三甲医院，然后委托一些老乡在手里头收上来的这批红景天。
0: 嗯，
1: 而且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啊，这些红景天平时都是直供人家高原三甲医院的。
0: 嗯，
1: 给那些常年的在高原工作呀，心脏啊容易缺血缺氧的人进行调理身体的。
0: 嗯，
1: 这种档次的红景天我告诉你，一般人根本你想见都见不着。
0: 是吗？
1: 对啊，
0: 关键我们还是医院直供的好东西。
1: 对，
0: 那不更难得。
1: 嗯，
0: 怪不得说之前有朋友托人在外边买，他说喝着真就没啥效果。
1: 嗯，
0: 原来是因为他买到的东西它不是真材实料。
1: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
0: 嗯，
1: 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 一万份。
0: 嗯，
1: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这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从人家三甲医院供应的份额里头硬挤出来的。
0: 嚯，
1: 这可不是随便凑的这个数。
0: 嗯，
1: 整整五年了。是吧，我们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家底儿、
0: 哦、
1: 多一份都拿不出来了。
0: 嗯、哦、就一万份那都是我们抢来的。
1: 对。
0: 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啊，就是能抢到的赶紧下手，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天天有啊。
1: 对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儿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不管你已经是确诊了心脏疾病的一些重症朋友，
0: 嗯，
1: 还是没确诊的总觉得心慌啊气短呢、啊、浑身没劲儿的这种不适人群，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0: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1: 对，
0: 光说不练假把式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1: 嗯，
0: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1: 哦，
0: 大伙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1: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抢着啊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当时吧也是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呀、啊，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2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后来吧就一直坚持用，慢慢的这个救心丸吧就很少用了。这5年呢，我就盼着吧梁老师再找着这个好东西呀、啊。现在吧，我早上，能去公园溜溜弯的，打打太极啥的，就算偶尔的累着点儿，疼一下，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跟以前那个疼的呀、直打滚那个劲儿比呀，也简直是天差地别呀。这红景天呐，真是咱们心脏病人的救命的宝贝呀！
1: 哎呦，你看看，静石，
0: 嗯，
1: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0: 对呀，
1: 效果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
0: 这李大爷反馈的很实在啊，没有半点虚的、嗯、这不是说空口白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那儿，就听着他也让人觉得踏实。
1: 那当然了，这个红景天不光能够缓解我们心绞痛，
0: 嗯，
1: 心慌气短这些难受的症状，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还能够帮着我们心脏的病人延长我们的寿命，
0: 嗯，
1: 带病生存，
0: 嗯，
1: 打破了那种得了这个心脏病了最后注定就得心梗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0: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1: 对，
0: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1: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0: 嗯，
1: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0: 嗯，
1: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就算你有冠心病了心衰了这些看似可怕的毛病，你看看我们也能够稳稳当当的带病生存，不是说得了这种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0: 嗯，
1: 不是那样的，
0: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红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比以前还精神呢。
0: 嗯，
1: 你看
0: 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姓何，何大姐，她日子呀，嗯，说实话过得挺不容易的，家里儿子儿媳妇因为出一次车祸俩人都没了，
0: 哦，
1: 老伴儿呢也瘫痪在床，还得拉扯个小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0: 嗯，
1: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0: 嗯，
1: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感觉到，哎，经常有那种胸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状态，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走2步呢就有心慌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呢， 以为是累着了，就

0: 没当回事儿。
1: 其实老太太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又照顾家里，又照顾病人，那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儿呢？
0: 那不是后来有一次嘛，她在家里做饭，就突然间憋闷，就直接倒地上了，
1: 嗯、
0: 就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嗯。
0: 然后邻居呢听见他们家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三级，
1: 嗯，

0: 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1: 嗯，
0: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1: 嗯，
0: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1: 那能好吗？
0: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1: 嗯
0: 啊，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连零头都凑不齐啊，是吧？哪能做这种手术呢？
1: 关键这么多钱，别说阿姨了，其实普通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扛不住。
0: 对，
1: 那后来她怎么接触到您的呢？
0: 说了也巧，当时她住的那个三甲医院呢，当时请我到他们医院呢，做这个心脏康复的讲座。
1: 嗯，
0: 啊，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好心，是吧？想让我帮助这个何大姐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没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何大姐的情况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还特意到病房看她一次呢。老太太瘦的真是一把骨头了。
1: 嗯，
0: 这个眼瞅着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是吧？然后一想到她家里那情况，是吧？我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大夫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1: 肯定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这个手术吧，嗯，我们暂时可以先放一放，但是手术放一放不代表你就放弃了。我们可以试一试藏区的天然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它有效果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效果真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喝了大概能有一个月吧，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晚上呢也敢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她就是一躺下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睡，然后这一个多月就能够平躺了。
1: 嗯，
0: 然后她这不见到效果了吗，又坚持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她能自己拄着拐杖到菜市场去买菜了。
1: 这么厉害？
0: 而且还能够给老伴喂饭啊，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嚯！
0: 然后后来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的射血分数已经涨到了42%了，就差一点就接近我们正常人了。
1: 嗯
0: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高。
1: 嗯，
0: 心率和血压也都特别的稳当，啊，不再忽上忽下的了。
1: 嗯，关键是他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从躺着都喘到能照顾家人，那不就是脱胎换骨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啊，老太太精神头足着呢。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使用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着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让我们的病人能够有质量的带病生存。
1: 哎呦，
0: 这是他的绝活。
1: 对，关键是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现在你看他能够自己遛弯照顾家人，这日子过得他也有滋味了。
0: 对啊，你看这就是红景天用好了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这个红景天可不是咱们在这瞎吹的。
1: 嗯，
0: 红景天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几百年的这个用药史了。
1: 嗯，
0: 背后有着特别传奇的一些故事。
1: 您再给我们讲个传奇点的故事
0: 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吧。
1: 嗯，
0: 当年康熙在位的时候，西部有个部落就不安分、
1: 嗯、
0: 啊，总想着叛乱啊，总想着谋反。然后康熙大帝呢，那哪能容得了他们作乱呢？
1: 嗯，
0: 当时就决定御驾亲征。
1: 嗯。
0: 带着大军直接往西边就开拔了，
1: 御驾亲征。
0: 对，
1: 那阵仗肯定不小。
0: 阵仗是大呀，
1: 嗯，
0: 但是苦头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大军长途跋涉，那你往西走，海拔是越来越高啊。
1: 嗯，
0: 跋涉到高原地区了，然后气候也恶劣，空气也稀薄，很多将士们啊，本来就舟车劳顿的，到了这种高海拔的地区，更是一个个蔫头耷拉脑袋了，是吧？胸闷气短的。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是吧？你说这怎么打仗吧？
1: 嗯，
0: 屡战屡败呀，
1: 没有。
0: 当时康熙大帝急得嘴上都起泡了。
1: 就是，你说你还没见着叛军的、嗯、自己人先垮了，
0: 对呀、啊，
1: 那能不急吗？
0: 那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

0: 附近的村庄来了一个藏民的一个老汉，
1: 嗯，
0: 背着个布袋子，直接要求求见这个康熙皇上。啊，他说啥呢？他有办法让这个将士们恢复他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你知道啥办法吗？
1: 啊，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从他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植物的根茎，切成片儿，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分给将士们喝。喝了几天的功夫，你看原来那些蔫头耷拉脑袋的那些士兵，哎，居然说一个个挺直了腰杆了，
1: 嗯，
0: 胸口也不闷了，
1: 啊，
0: 喘气儿也顺了，
1: 啊，
0: 士气大振。然后再跟这个叛军交手的时候，直接把叛军就给打败了。
1: 嚯，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0: 你看可不吗？
1: 真厉害！
0: 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
1: 嗯，
0: 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区的宝贝，啊，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当时康熙一听，哎呀，龙颜大悦，当时就给这个苏罗玛宝赐了个名字，
1: 嗯，
0: 叫仙刺草。
1: 嚯，
0: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天爷赐下来的这种神药，
1: 上天赐给的。
0: 对，
1: 你说这士兵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喽，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高原反应，
1: 嗯，
0: 是吧？什么叫高原反应？
1: 嗯，
0: 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跟咱们现在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它有很多的传奇故事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明天咱们正式开抢。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看着别人抢走了咱们再后悔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

0: 揭示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瘀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1: 啊，
2: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1: 哦，
2: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1: 是呢，是吧？哎，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
1: 嗯，
2: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这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那后来这个用咱们这个红景天感觉咋样啊？用完了？
2: 哎呀，那效果是真实在啊！
1: 啊啊！
2: 你看吃了大概有10天半月吧，
1: 啊，
2: 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胸口闷的那股劲减轻了。
1: 哦，
2: 你看以前吧，稍微一动，比如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嗯，
2: 就觉得胸口压得慌，
1: 哦，
2: 喘不上来气儿。用完红景天以后，慢慢的溜达着买菜，拎着篮子上楼，
1: 嗯，
2: 都不用中途歇好几回了啊。
1: 嗯，好。
2: 还有这心绞痛，以前说犯就犯，有时候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2: 吃了这2盒之后啊，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少了。
1: 好。
2: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1: 嗯，
2: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1: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2: 嗯，
1: 说白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2: 嗯，
1: 以前你稍微动一下，你心脏缺点血缺点氧，你心脏就受不了了，它就闹脾气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心绞痛啊，对吧？但是红景天用了之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呀，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它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
2: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那肯定的呀，是吧？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里面有效成分它根本就积攒不出来，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药用级的红景天。你晚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2: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1: 对呀，你的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

0: 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你要是想药用级别的话，就不能低于 0.5%， 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 0.5% 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 0.01% 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1: 哎呦天哪，这也差太多了，
0: 那肯定
1: 怪不得吃上没啥效果呢。
0: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它才有真真正正的药用的价值。那我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是吧，要么品种不对，要么提取工艺不对，你看着像红景天，其实它就是个摆设，明白吧？啊，
1: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0: 那当然了，嗯，
1: 看来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啊真不能瞎买，
0: 是
1: 白花冤枉钱不说还耽误事儿。
0: 对，
1: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0: 啊啊，
1: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0: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1: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0: 嗯，
1: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嗯嗯，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
4: 哎，对对，喝。
3: 哎呦。
4: 还用的特别管用。
3: 是。
4: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
3: 嗯，
4: 慢慢的都浅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3: 你看看。
4: 用的特别好，
3: 是不是？
4: 后来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哎呀，我一听来您那讲座还真好。
3: 哎呦，谢谢您。
4: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反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呦，是吗？
4: 特别管用，
3: 哎，
4: 啊。
3: 嗯。
4: 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3: 嗯，
4: 哎，待时间一长啊，这个腿呀、啊、就不得劲儿。
3: 哦，
4: 哎呀，浑身都难受。
3: 嗯，
4: 这腿呀、啊，好像是你灌了铅水那么沉。
3: 哎呦，
4: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生命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哎呀，
3: 哦、
4: 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3: 哎呀，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
4: 哎，现在呀、啊、精力充沛呀，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啊、活动去了就。
3: 哦。
4: 现在呀、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3: 嗯。
4: 大小便呐、啊、也正常了。
3: 哎呀。
4: 不折腾了晚上。
3: 多好。
4: 一天呐、啊、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3: 哦，
4: 知道吗？哎，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3: 嗯，
4: 哎，现在反正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3: 是啊、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
4: 感谢您啊！
3: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对对
3: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3: 啊，天津人是吧？ 多大年岁了？
4: 我75。
3: 哦，75岁了，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不错不。
3: 嗯、啊，
4: 还通过喝跟这些个中药啊，
3: 啊，
4: 原来强多了，
3: 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3: 哦。
4: 所以我哎，我也那都买。最后你挺跟这个啊，
3: 啊，
4: 不挺别的了，光挺跟那个节目了。
3: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4: 对对对，
3: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4: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3: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4: 对对对，是原来不懂。
3: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3: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了，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嗯，
4: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3: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4: 是。
3: 好，这样
4: 太好了，您这个、
3: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4: 嗯、
3: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10年8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10年20年的，这就叫健康，是不是？
4: 那太好了呗。
3: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4: 不可能，对对对。
3: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4: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3: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4: 特别佩服您，
3: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4: 嗯，
3: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4: 特别好，
3: 对啊，
4: 嗯，谢谢您啊。
3: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4: 啊，
3: 没事儿。
4: 哎呀，您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3: 哎呀，
4: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3: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4: 哎、
3: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4: 听
3: 啊，
4: 老听不听啊。行行
3: 好
4: 行，
3: 好了，
4: 谢谢，
3: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
3: 啊。
4: 好,
3: 好
4: 的，
3: 再见、
4: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栏目专线已

0: 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啊！
2: 哎呀，别客
3: 气，谢谢
2: 了，别客气啊！
3: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2: 哎呦，
3: 知识渊博，
2: 哎呦，
3: 另外医术精湛呐、啊，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2: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3: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2: 哎呦，
3: 哎呀，
2: 咱是哪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2: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2: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档节目哈，要能让老百姓听到，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2: 哎呀，
3: 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2: 哦，去年九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2: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且就是受益匪浅呐、啊。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2: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紫河车。
2: 哎呦。
3: 美牛治。
2: 哎呦。
3: 乳清蛋白。
2: 啊。
3: 还关节康。
2: 啊。
3: 哎，这些都好。
2: 啊，都见到效果了。
3: 都见效果，我还真的不能一一说，因为时间有限。
2: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2: 好，
3: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2: 哎、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2: 哎呀，
3: 我去看你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2: 啊。
3: 哎呀，用不长时间就不疼了，用几天两三天就不疼了，慢慢就消肿了，
2: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2: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2: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2: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2: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为啥说我说的就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安糖霜你用好呢？我告诉你为啥呀，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不就不肿了吗？你这走道下地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吧？你看看
3: 都没问题，嗯，
2: 多
3: 这个好。再有吧，就是叶黄素哈。
2: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2: 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2: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2: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2: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还有那护理液
2: 啊，
3: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儿了。
2: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最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盖茨疗法，
2: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3: 我可不小看人，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2: 多好，
3: 不怕光了，
2: 哎，
3: 就这受益匪浅呢，这
2: 不错啊。
3: 嗯，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2: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敏萃籽粉
2: 啊。
3: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2: 挺平稳，
3: 挺平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六。
2: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3: 哎，那挺好哈。
2: 完全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2: 挺好，
3: 谢谢您 啊谢谢您。
2: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照的黑、我用了没到一块就不黑了。你说啥？以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我看这么
2: 好，那回事儿，
3: 我
2: 告诉你，
3: 我
2: 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

0: 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个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1: 啊，
0: 你蜂王降噪一块都没用了啊，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1: 对呀、啊，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0: 哎呀，
1: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
0: 啊，
1: 也下去了。
0: 哎呀，
1: 小肉揪肉一脖子长的。
0: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啊，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1: 哎呀妈呀，病毒啊！
0: 对，而且那个是能够传染的，听懂了吗？
1: 啊，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降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哎，
0: 这个王浆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啊，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再有一个那小肉揪你看着没了吧？是他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
1: 哦，
0: 我告诉你，
1: 他们长那些呀？
0: 对，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
1: 啊，
0: 但是现在没了就放心吧。哎呀，
1: 他们现在没了，我们还都在用，我买的多。
0: 哎呀，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1: 哎呀，都
0: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好东西，
0: 就把这些产品咱用好了，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对啊，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0: 啊、
1: 这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
0: 啊，
1: 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这牙不好。
0: 嗯、啊，
1: 哎呀，后来我用了发一段，还没到一桶呢，半桶就几天啊。
0: 啊，
1: 哎呀，就不活动了。哎，我说咋这么厉害呢？我要仔细一看，人有这个功能啊。
0: 对，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个上面有主治功能？
1: 啊、
0: 咱们这个牙膏主治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是国家批的、
1: 哎、
0: 对不，你看
1: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肿发炎啊，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0: 所以说我怎么说呀、啊、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把这些好产品用好了，你看很多大病它不知不觉就没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
1: 真是好啊，太谢谢您了。
0: 不错，挺好、
1: 哎、
0: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书接上文，要不怎么说是饭桶呢？不但不能给别人帮忙，还给别人找累赘。但是冯元这家伙肉烂嘴不烂，不管到什么地方也忘不了穷白活，在这是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呐、啊，满嘴胡说八道。一气先孔亮冷笑了几声：“冯渊呐、啊，可见你们开封府的人多不老实了。这什么地方？你还敢如此的卖狂，顺嘴胡诌？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们通天观的厉害！来人！”老人家有何吩咐？在院里头把油锅支上，把他

金雕窝给我扎了，扎实。孔亮跟两旁的人说，各位啊，今天待着也没事儿，让大家开开眼解解恨，看看油炸活人。那位说，一气先孔亮是吓唬人吧？啊，不，真的。人还有叫油炸的吗？太有了。您看过一本书叫《中国古代酷刑》，那书上记载的很全呢。打开人类的历史一看，自从有了人之后，有了统治之后，为了叫大家都服从他，随着他的意志转移，上古年间油炸活人叫烹，哎，犯了这个罪了，拿油给炸了叫烹刑，那简直想的那招都绝了。咱们闲言少叙，手下小老道七手八脚就在这院里把大锅支上，倒满了油，底下加上火了。您想啊，那么一大锅油一半会儿烧不开呀，这时间也没闲着，一气先孔亮接茬审问冯渊，再要信口胡诌。冯渊呐，今儿可有你的好看呐，你说不说？冯渊面对酷刑坦然一笑，乌鸦混着乌鼻盖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今天你们拿油把我炸了，我变成厉鬼也把你们抓到阴曹地府，把你们插条油锅，我也要报复。你要问我就是这些话，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好好好好好好，我叫你嘴硬。报告祖师爷，油烧开了。把这衣服扒光，扔进油锅。是。众人把冯渊架在院里，屋里的人眼光都盯着院里，要亲眼目睹怎么样油炸冯渊。其实冯渊此时也有点害怕的，额角之上直冒冷汗，心说话：徐良啊，你在哪儿呢？你啊，这么老半天你没露面，你藏哪儿了？我现在这个处境你知道不知道？难道你就看我哈哈笑吗？你就不出来救我不成吗？冯渊可有点犯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吐露实情啊。单说房上的徐良，他一看呢，事在危机，不能再忍下去了，就是马蜂窝我也得捅啊，有天大的危险，我也不能看着冯渊死啊。再看徐良飞身行，跳到前坡，未从下房之前先抓出一把石头子儿来。徐良打这暗器打得太准了，就瞄准下手那些小老道，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就这顿操着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把他们打了个鼻青脸肿啊。徐良利用这机会像小燕子一样刷，以最快的速度飘落到冯渊近前，一伸手把冯渊的腰带都揪住了。啊，你给我把绿翘起来，还不快走。徐良单背一轮，像扔包撇铅球一样把这冯渊就抛到空中。这冯渊也有两下子，借劲儿使劲儿，扒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双脚落到墙头上。徐良一摆手，混账，我不管，咱得快走。冯渊理会，往下一下腰，哧，是逃之夭夭。这个事情从徐良插手到结束没超过5秒钟，你说得多快？5秒钟就一眨眼这么个功夫。等群贼清醒过来，徐良已经把冯渊救走，但是徐

0: 可没走，钉着步往院里一站。这个王八绿悄悄的，你们这叫什么刑法？屋里的群贼就开了锅了，纷纷站起甩衣服拉家伙，就一阵的大乱呢。一气先孔亮孔学武也为之一惊啊！就这么一打闪的功夫，有人把冯元给救走了，而且听声音，这是徐良啊。虽然他没见过，听大伙介绍不止一次了。闪目往院中观瞧，就见孤单单冷清清站立一人，手提明晃晃金丝大环宝刀，说话是山西味儿的，让人听着牙根都发酸，恨不能牙根都冒酸水啊。哦，这就是徐良。再看一气先孔亮，双腿一飘从莲台上下来，晃动拂尘来在门外。他这一走动，其他的人全跟出来了。哎呀，飞剑仙朱亮心里说话，瞧见没，有热闹了，甭等九月初九，现在就来事儿了。徐良一来肯定没好事儿，光他一个人没什么可怕的，恐怕他身后还有高人相助。这朱亮好像是惊弓之鸟，俩眼睛往左右直飘，看看还有没有人没露面。不单是他，莲花观来的人每个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想法。众人站在一气仙孔亮的身后，燕翅排开，一语皆无，得听人家的。一气仙上下打量徐良，无量天尊，娃娃，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吗？
1: 不错，这是三老子。我想要问问你，你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吗？
0: 不才，正是贫道。徐良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晒干了比老窝瓜还得大三圈。这什么地方？这叫通天观。你一个人敢夜探通天观，你有几个脑袋？我且问你，通天观下院是你给烧的吗？
1: 啊，正是。
0: 人是你杀的吗？
1: 一点都不假。
0: 徐良，你过于残忍了吧。你刚到连云山就下此毒手，可见大家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个个都是一狠心毒之辈。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懂吧？今天别看没铡了冯渊，你做他的替死鬼，这活人我照样铡。现在换成你了，小辈，你还想伸手不成呢？
1: 撒西人就是不听邪。哎，我是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你通天观也没什么了不起，撒西人要教你们个地覆天方，
0: 是吗？好嘞，既然如此，贫道就会你一会。再看老道把拂尘交于小老道，肥大的袖子挽了挽，撩底筋在腰带子上掖好了，刚要下台阶，他背后四大护法出来。那个说四大护法是谁？也是他手下的门人弟子，号称通天观的四大台柱子。他们是金面天尊叫元铎，玉面天尊马成，花面天尊周立，铁面天尊汪霸。这四位一直是一气仙孔亮的保镖啊。啊，这四个人狂透了，谁都不服，眼里没人。方才卧佛昆仑僧介绍失败的经过，飞剑仙朱亮也介绍失败的经过，他们的肚子就气得鼓鼓的。

有时候发出讥笑的声音，笑话昆仑僧，笑话朱亮没能耐，心说要遇上我们哥四个，他们早就玩完了，你们怪谁呀？怪你们是窝囊废。哎，现在机会来了，这四个人早就气坏了，要不是老师在前面拦着，他们早就伸手了。现在一看有机可乘，金面天尊头一个过来的，无量天尊老师啊，您怎么能过去跟徐良伸手呢？您什么身份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您跟他伸手，对您脸上无光啊，对付他教于弟子也就足足的够了。那你就去吧，遵旨。再看这袁铎大踏步来到徐良近前，那嘴角撇着，一脸的瞧不起，摁崩簧，苍啷一声把长剑拽出来了，剑光一闪，用单手掐剑诀，呆，你就是白眉徐良吗？不错，这是桑老子，你是哪一位？金面天尊袁铎是也。你是谁？袁铎。你就是袁铎，正是。你知道吗？不知道。袁铎一听你不知道，你咋呼什么呢？这不是当众叫我出丑吗？哎呀，这丑鬼可真可恶。拿命来，唰，上部就是一宝剑，这宝剑招叫仙人指路，直刺徐良的面门。再看徐良，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这个宝剑似挨着似挨不着的时候，徐良把脑袋一歪，宝剑唰扎空了。还没等老道换招，徐良的金丝大环刀顺着他嘎吱窝就进来了，这一招叫顺水推舟，接我一刀吧，唰！老道一看不好，撤剑闪身，把金丝大环刀躲过。咱这么说吧，一口刀，一口剑，二人就斗在一处。金面天尊原来是妄自尊大，觉着自己挺了不起，结果一伸伸手，他才发现这个白眉徐良可不是个省油灯啊，那真是神情无影，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金丝大环刀呼呼挂风，金光闪烁，简直叫人扑朔迷离呀、老道打着打着都转向了，哎，心说这丑鬼的身法怎么那么快，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了半天的剑再找徐良踪迹不见了，丑鬼你哪儿去了？其实徐良就在他身后咯咯直乐。我说你还叫金面天尊呢，你这两下子不怎么地，赶紧回去，让你们老当家的过来，你这两下子白给，好丑鬼，我叫你瞧不起我，招剑，百剑分心就刺。徐良上步一闪身，把大环刀举起来，对着宝剑嘡就是一刀。徐良的金丝大环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老道抽宝剑慢点，刀来的快点，苍啷一声把宝剑削为两半。金面天尊一看，喂，这回成了小宝剑了，不由得恼羞成怒，摆着半截宝剑发动进攻。徐良又一大混刀，苍啷又削下一轱辘去，没俩照面，苍啷一刀又削下一轱辘去。金面天尊一看，哎，这得光剩下宝剑把了，宝剑没了，好小子，你凭着宝刃赢我，我跟你拼了。院里有兵刃架子，金面天尊扑过去，一伸手拽起一条花枪来，阴阳把一合，噗，奔徐良分心便刺。徐良一看戏耍的也不得灵了，也没工夫跟他扯淡了，枪到上步，枪尖躲过，徐良刀往下一顺，苍啷把枪头给砍下去了。金面天尊一看，哎，这不错，剩下金箍着棒的啊，抡棒便砸，徐良一闪身，苍又一刀，又血

白钱一股了去。他再一看，这好，剩擀面杖了。情急之下，他把半截擀面杖就扔出来了，对准徐良面门便砸。徐良火往上撞啊！你会扔零碎，我比你还会。再看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拽出块石头子来，俩手指头掐住了一拧，这扯这口啊，啪，正揍鼻梁子上，把金面天尊揍得嗷了一声，顿时顺着鼻子眼那血就淌起来。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刚要结果他的性命，玉面天尊马成晃大宝剑从后边扑上来了，丑鬼休得猖獗，毛家在此招宝剑。徐良放弃了金面天尊，扭身跟玉面天尊马成斗在一处。其实他们这能力都差不多，徐良想要赢他不费多大的劲儿，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再看马成手中的长剑也被削成宝剑把了，马成气急败坏，把宝剑把扔出来了，砸徐良的面门。徐良一看，行，咱们今儿就斗法吧，往旁边一闪，宝剑把落地，徐良一伸手又拽出个石头子儿来，你也来快操着狗，啪，正揍脑门子上头，把这马成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哎呀一声时抽身便走。花面天尊、铁面天尊、周立、王霸两口宝剑是夹攻徐良，徐良一想别跟他们费劲了，嘎巴嘎巴拔出两只袖剑来，这两只袖剑打到两个人屁股蛋子和大腿上了，把俩人给疼的哎呦哎呦，是抽身便走。徐良谈笑之间力胜四阵，气不长出时面不更色，嗯，哎呀还真有点意思，最近这两天我得了感冒了，出不来汗，那这么一折腾嘛，出了一身透汗，好过瘾好过瘾啊，我你们哪个还过来。飞剑仙朱亮到了一气仙近前，老人家您看见没，这小子有多可恶，他有多狂吧，哎，他就是这样收拾咱的绿林人，老当家的可不能放他走了啊，嗯，他走不了，哈哈哈哈，贫道今儿个拿他开开心。说话下了台阶，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丑鬼，行，的确有两下子，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看来你下了一定的苦功啊，徐良啊，但你分跟谁比，跟贫道我比你还差得多得多呀，哎，咱这样吧，三个回合，你要在我面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撤销龙虎风云会，你提什么条件我答复你什么条件，你看好吗？嗯，你说的这话也太长了一些了吧，三个回合，好吧，那今天咱就比划比划，看一看山西人究竟能不能过得了三个回合。好，娃娃你伸手吧。那你先伸手。嘿呦，你到了我这儿了，我焉有先动手之理呀，徐良别客气，你先伸手吧。好了，既然如此，三西人可就不客气了，唰，徐良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没敢轻易进招，眼睛盯着一气仙，脚底下小碎步一步一步挪，转转转转转，他的把握机遇才能进招。他深知一气仙的什么人呢，什么身份，也许一个照面我就趴下，他焉有不注意之理呀，拉家伙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七一看差不多少了，冷不丁双手捧刀搂头便剁，哦，你找刀杀

0: 铁肩铲背。一气仙一看来得好，一不躲二不闪，一看刀来了，再看老道把胳膊抬起来，身子一拧，刷探出三指，抓徐良的寸关尺，出手如电。徐良一看不好，哇了下一撤刀，把寸关尺躲开了。哪知道一气仙使的是进步连环招数，他一撤，一气仙手一翻，根部就进来了。一气仙把牙关一咬，是猛击徐良的滑盖穴。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白眉徐良大闹通天观，力胜四天尊，会斗一气仙、通天上人孔亮、孔雀武。徐良这胆子也太大点儿了，别人不敢捅马蜂窝，他敢捅。事后啊，他有害怕的时候。通天观什么地方？高人云集，群雄荟萃，都是顶尖的人物。一气仙孔亮，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师弟，剑客之中的剑客。从身份到武艺，徐良是望尘莫及。但是白眉徐良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小伙子就这么敢干。要不他有名啊，换句话说，胆小难得将军作呀，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表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眉徐良跟一气仙孔亮、孔雀武打到两个回合，孔雀武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啪就跳到徐良的近前，举手一掌猛击他的花盖穴。徐良再想躲，为时已晚呢。就因为孔雀武出手如电，不给你喘气的机会啊，啪啪啪几招就到了近前了。老仙徐良把眼一闭，完了，在这等死。哪知道奇迹出现了，有一块砖头啊，直奔孔亮的脑袋就拍来了。这个孔亮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他一听恶风不善，感觉到不妙，赶紧收掌撤身，撤跳出去三丈多远，这块砖落到地上了，啪断成了六瓣。随着砖头落地，从墙外头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飘落在徐良的面前。庙里的人哗就一阵大乱，心说这谁呀、啊、注目观瞧。单说徐良眼一闭等死，觉着这声音不对劲儿，等睁眼一看，一气仙退出去了，眼前换了一个人。再看此人身高七尺挂零，长得是猿臂蜂腰啊，满头的头发跟扎蓬窝差不多少，几乎都赶了粘了。往脸上看，满脸的紫泥，一脸的污垢，眉毛拧劲儿往上长着，两颗眼睛跟金灯相似，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胡子，这胡子都赶成团了。

见他是经常不梳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光着脚，露着大脚丫子，简直跟个野人相似，背后斜背一个大口袋，往那一站，呲着白牙，让人望而生畏。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怎么是你老人家？莫非在梦中相见吗？我不介绍你也能猜透八九，来者是谁呀？正是海外野叟王源，王老剑客。你要听过前文书，您对他有印象。王源呐，在阎王寨出事，帮助过徐良，大破阎王寨，力战群寇，立了大功啊。同时这王源拉着徐良在山上磕头拜了把兄弟，叫徐良管他叫盟兄，他管徐良叫兄弟。其实他们这辈分的差的太多，王源的辈儿比徐良要高着两倍，但是王源这个人心直性梗，想怎么地怎么地。徐良是迫于无奈才跟他磕头结拜的，但是平心而论，尽管如此，徐良啊依然拿人家当老前辈对待，因为那个辈分差的太多，王源身份太高啊。后来阎王寨结束了，开封府打了大胜仗，王源这才辞别而去。临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难舍难离，王源呐拉着徐良的手就说，兄弟，哥哥走了，我这个人呢是个野人，跟别人不存在感情，你别看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那么多人，我跟他们就是那么回事，胡了八兔，唯独对你感情深厚，哥哥远在天边也惦记兄弟你呀。徐良啊眼含痛泪，老人家此方一别，什么时候再见？也快也快呀，我这次出事感觉到我这能耐是不小，但有些地方力不从心，我想回炉另葬，找我老师万年古佛，我再学学能耐去。你呢好好干差事，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说见面就见面啊。兄弟你好好保重。另外临别之际呢，哥哥再告诉你几句话，最好啊别当官，也许我没那个命，我感觉这当官风险太大呀。我听我老师说过，什么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啊，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别看你年岁不大，你的名气可不小，恐怕会引来麻烦的啊！早晚有一天辞官不做，退归林下，孝敬老娘，哥哥我也去找你去，咱哥俩手牵着手闯荡江湖，那有多美呀！坐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清闲自在呀、啊！你愿意吗？徐良点了点头。之后王源王老剑客走了，这一晃这么长时间没露面，他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到了海外金角岛找他老师万年古佛重新学艺。您说这人有毛病呗，王源练点功夫，走三山踏五岳，交几个朋友，逍遥自在，所以呢他几乎不回家，当然也不去，署名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气先孔亮，翻掌震七天方天化。

0: 还附带了一封信，信上说五年召开一次81门英雄会，10年也召集一次英雄大会，因为5年前有事儿，所以这会没召开，这次10年开这一次，所以要格外的隆重，故此取名叫龙虎风云会。什么意思？5年举办一次是虎，10年举办一次是龙，两次加在一块儿了，故此叫龙虎风云会。商量商量，在这10年当中，武宗13派81门都出来哪些高人，出来哪些不孝之徒，大家切磋技艺，这是一次大检阅呀。还要纪念武圣人，他们说这个武圣人就是达摩老祖，所以这个会相当隆重，届时请万年古佛参加。老和尚拿这封信跟王元商量，王元一看眼睛就亮了，老师啊，既然81门英雄会，那么开封府3侠5义都得参加吧。那是自然呢、他们是上3门的，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3个门合为上3门。不只是开封府的人得参加，我想四川峨眉山4大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等人都得参加，可谓是盛况空前呢、哎呀师父，那可太好了，那咱爷们也得参加呀。您呢是开阔视野，我呢挺想徐良，我那小兄弟不错，哎呀分别日久了非常思念，我去看看小梁子。老和尚点头，掐手指的一算还好几个月呢，他告诉王元，你不必着急，哎，到了时候咱们提前起身，你看这事儿就定好了。但王元这个人呢，猴性，没有稳当劲儿，跟那小孩儿一样，惦记上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连做梦都梦见这个事儿，一会儿看着徐良的，一会儿到了开封府，一会儿到了通天观，连日来他是吃喝不下呀。万年古佛看出来了，就问王元，你怎么了，有心事？
1: 师父，哎呀我闹心呢，我呀好几个月我等不及呀，
0: 我打算提前动身。
1: 提前动身？你上哪儿去？我上开封府，我去找小梁子去，我们哥俩好好叙叙旧，我也挺想那帮人，商量商量这通天观的事儿，究竟是好事儿是坏事儿，要他娘的是坏事儿，我给他砸个稀巴烂，我把1000孔粮给他大卸八块了。
0: 老古佛把脸往下一沉，王元呐、你偌大年纪，你怎么性情这么古怪呀、你把事儿看简单，1000孔粮孔雀舞并非等闲之辈呀、论身份和本事仅次于金灯剑客夏随良啊，那也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的爱徒，就凭你能赢得了人家吗？换句话说，你就把1000孔粮给赢了，你能对付得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吗？也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你千万记住，不要性骄气傲、目中无人，骄傲自大者必为失败之本呐、你懂吗？
1: 您说的太玄乎了吧，
0: 一点都不玄，将来你碰了南墙也就知道了。既然你待不下去了，我也不留你，你赶奔开封去找徐良，可有一件事儿你要牢牢记住，你不准给我惹祸，要惹了祸你是自取其祸，为师可不管你。
1: 嘿师父，

0: 不是孩子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能惹什么祸呀？哎，到那块儿我听我兄弟徐良的，他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嗯，但愿如此吧。就这样，老剑客王元辞别老师万年古佛，到了大陆，赶奔开封府。那个时候他到开封了吗？没有。走了几天呢，他心里就盘算着，你说我就这样到开封府啊，见着包相爷我说什么，我见着徐良我说什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哎，得了，不如啊，我先去连云山通天观，我到那摸摸底，哎，哪怕掌握一点情况，见着我兄弟徐良我也好交代，哥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对，所以半道他改了主意，又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哎呀，费老了劲了。咱这么说吧，半个月之前他就到了连云山，怎么的也找不着这通天观，到处打听到处学嘛，找啊找啊找啊，一直他也没找着。后来王元急了，心说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找着通天观，这什么地儿，它在哪儿呢？找来找去，事儿也凑巧，哎，在第三天，也就是今儿晚上，终于找到通天观。王元高高兴兴，大步流星赶奔通天观，一看大门紧闭，不走门了，走墙吧。而且我这次来呢，属于夜探，了解人家的底细，哪能正大光明的进去呢？所以他飞身上了墙了，手扒墙头一听，里边怎么干仗？掌声一看，哟，一气仙孔亮正打斗徐良。王元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一看就知道兄弟白给呀，怎么能是一气仙的对手啊？他着了急了。因此抠起一块砖来，用砖打孔亮，孔亮躲出去，砖头摔碎了，利用这个空隙，王元飞身行才飘落在徐良面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啊，对王元印象太深了，一看老哥哥站在面前，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双膝跪倒在面前呢，啊，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弟我想死你了，请上受我一拜。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兄弟。王元伸出大手来，拍着徐良的肩头啪啪直响，把徐良拍得直咧嘴，心说你倒慢点儿，幸亏我骨头硬，不家叫你拍裂了都。兄弟，哥哥也想你耶。哎呦，我真没想到你在这儿，我还想上开封府找你去了，要真那样裤裆放屁跑到两岔去了。嗯，兄弟你听好吗？老哥哥放心，我一切全好。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小孩没娘提起了话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日后有了机会我再跟您说吧。嗯，
1: 也对也对。
0: 兄弟你还记得吗？哥哥曾经发过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谁要敢伤害你我跟他没完，谁要伤着兄弟你一根汗毛，我他娘让他赔一根金漆干。刚才怎么回事？这牛逼老道想干啥？欺负兄弟？兄弟你在这等着，我找他算账。
2: 老人家你
0: 不要说，刚才你说的对，有了功夫咱们谈他三天三夜，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看我的。这王元性如烈火，不听别人的话，徐良一把没拉住，王元一转身飞奔一气仙，

0: 只玩这个劲儿。王元这一露面，那飞剑仙朱亮一看，我的妈呀！朱亮吓得好悬没背过气去。他是领教过王元呢，这王元在阎王寨出事，头一个打对手的就是飞剑仙朱亮。朱亮一见王元，脑仁儿都疼啊，心说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不借阎王寨能失败吗？天德王能完吗？我能没家可归吗？倒霉就倒到徐良跟这王元身上了。我知道说多日没露面，这小子死了，闹了半天活得挺硬实啊。他脑袋嗡嗡直响啊，强打着精神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老剑客，老剑客，我有话跟您说。
1: 什么事儿？
0: 来这人您认识不？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啊，海外野叟王元呐、他老师就是万年古佛，这家武功十分了得呀。老剑客，只可斗智不可用武，我发现王元这家伙有点半吊的二百五啊，动动脑筋能赢得了他。真要仗凭这武力，咱是甘拜下风啊。老剑客，你可多加谨慎。朱老剑客，你是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让他们吓破了胆了吧。哦，这野人叫王元，我怎么没听说过？王元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名小辈一个呀，动什么脑筋？他来的正好，今天我叫他有来无回，你信不信？
1: 我猜。
0: 朱亮心说，你要倒霉，这就叫忠言逆耳啊。反正我给你提醒了，你要不听，大祸就在眼前。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3: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1度到27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本地新闻，我们先来关注。5月8号是逢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市红十字会举办“救在身边”红十字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来自机关的47名干部职工参加。

0: 下了这堂生命必修课。此次培训内容仅靠应急救护实际需求，涵盖红十字、运动常识、急救理论、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核心技能。培训采用理论讲授加实操考核模式，授课老师结合 PPT 进行生动通俗的讲解，使学员直观理解应急救护常识。在实操环节中，老师细致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学员反复练习，并通过现场互动答疑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操作规范。经过系统学习与考核，参训人员均达到救护员技能标准，获得可网上查询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员电子版证书。学员们表示，培训内容实用，操作性强，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此次培训是市红十字会服务健康锦州建设的具体举措，通过强化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救护技能，为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奠定了基础。据悉，今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已培训救护员4500多名。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持续开展针对性培训，推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推动应急救护培训全覆盖，提升全社会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英雄永不落幕专题，铁血战将倪恩善。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校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星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号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第二天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的60多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百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五大功，一连被纵队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这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奉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张东和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
0: 日前，联合区解放小学组织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

0: 开展农技科学实践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在技术专家的系统讲解下，师生们全面了解了市农业科学院在农作物培育、农业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与显著成效。在小麦种植试验区域，技术专家重点介绍了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先进技术在小麦生产中的推广应用，让师生们清晰认识到科技赋能对于提升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作物品质的关键意义。随后，在大豆种植试验区，同学们化身小小农技员，在专家指导下有序开展播种、覆土等实践操作，在亲身劳作中体会农耕乐趣，深度对农业生产流程的理解，切实提升动手实践能力。此外，师生们还走进西红柿种植大棚，认真聆听试吃农业种植技术讲解，就大棚温控、水肥管理、品种改良等问题与专家积极互动，在答疑解惑中拓展农业技术视野，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此次科学实践活动是推动科学教育落地生根，促进校园教育与现代农业技术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贴近自然，直观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成果，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热爱农业、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为践行公共文化服务惠民理念，发挥全民艺术普及、文化传承传播核心职能，打造群众身边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近日太和区文旅中心精心策划并开展文化馆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元形式联动社区，走进群众，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让非遗文化焕发时代光彩，切实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启动仪式上，通过主题展板、宣传条幅及宣传单页，全方位普及文化馆公益服务、艺术培训、文化活动等职能，清晰展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进一步拉近文化馆与群众的距离，提升基层文化服务知晓度。活动现场特设非遗展示区，集中展出掐丝珐琅、钩针编织、剪纸等特色非遗作品，精巧工艺与深厚文化内涵吸引居民驻足品鉴。同时邀请锦州满族太平鼓市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铿锵有力的鼓点、浓郁的民俗演绎，尽显本土非遗魅力，赢得现场居民阵阵喝彩，推动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为深化全民美育普及，文化馆还走进光明社区开展公益剪纸培训，居民们踊跃参与，动手创作，在实践中感受传统剪纸艺术魅力，提升艺术审美能力，让传统民族技艺扎根社区。此外，宣传周期间，文化馆在义鼎非遗文创馆设置专题宣传展板，开展常态化文化宣传，同步启动主题海报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征集创意作品，优秀作品将在社区公示张贴，激发全民文化参与热情。此次文化馆宣传周系列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将文化传承、非遗传承、公益培训、群众互动有机结合，不仅有效提升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与影响力，更让美育理念深入人心，让非遗文化薪火相传。下一步，太和区文旅中心将继续坚守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定位，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涵，深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全力满足居民多元文化需求，助力区域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2，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0: 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了一下整体铁北的路面情况还是不错的啊，整个几个桥洞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云飞街和延安路这边呢，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往东延伸能够到盐铁园，还有一个堵点是特别特别堵啊，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不错，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堵，尤其集中在了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还有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那么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东西方向的车辆目前也是非常非常集中啊，也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小小的周边的一些路段。云飞大桥呢，目前我们看到从桥面上开始，应该说从市府路开始一直到南京路这路段，整个桥面上的车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北向南没有啥问题。那么桥南呢，目前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主要集中在了学校这边，大家早间行驶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2: 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植被、景观照明、原路铺装、健身器材、活动场地、标志名牌、休憩座椅及设施卫生设施，确保每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用对指导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

0: 庆路这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目前人民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南向北可以北向南是有一些车的，附属医院这边在北京路上
1: 占教室
2: 啊，
1: 又得有十多天的上学日，然后呢又放得小十天，
2: 是不是还有端午节？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有儿童节、端午节，再加上搬到高中，孩子妈妈爸爸一直都在焦虑，这可咋整？为未来而担心，
1: 太没有这个必要了。
2: 为未来而担心
1: 啊，儿孙自有儿孙福，
2: 是
1: 就是了。
2: 有的时候真有，有的时候都冲上30度了啊！
1: 你再看看现在，
2: 那想凉想凉风习习，
1: 嗖嗖的。今天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温度呢？
2: 来说一下，
1: 今天白天解放大桥呢，整体的桥面上还是比较畅通的。
2: 对。
1: 导致刚才呀，咱们说滨河路沿线有事故，所以呢，太平街和吉祥街的段落现在车辆可不少啊。这不用纸，
2: 这文化不得造纸吗？
1: 然后呢，那里头我发现，我不知道有没有坑，我给大家试一试吧。
2: 有坑？这有啥坑啊？
1: 那万一呢？
2: 反正消费啊，
1: 很好吃，然后再加那胡辣汤，他俩一配，绝了。
2: 哎呀，看来是不虚此行啊，
1: 玩儿非常开心，吃的也好。
2: 第二天就上我们的那个
1: 好看的小姑娘。别把那个你在他心里的那个形象给整破灭了，
2: 是吧？
1: 我就没说你到底多大岁数，我说
2: 我都29了，我跟你开起玩笑，氛围怎么样呢？
1: 热闹，茅台镇似的，
2: 是吧？
1: 我感觉有点像。
2: 我们跟大家来了解了解这一趟旅程啊，因为我也是才接触
1: 啊。
2: 咨询电话是213-6921，你说要是。